0: 团山国家海洋公园，
1: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2: 我在西炮台，
3: 我在盘龙山，
4: 我在望儿山，
5: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6: 我在雄越泡温泉，
7: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上，
8: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9: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0: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8:1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北京时间来到8:12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现在呢，视频画面给到的是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现在渤海大街东西双向的车辆其实都是挺多的，这个路口呢也比较繁忙。学府路上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也不少，咱们需要多一点耐心啊，千万千万要控制好自己车辆和前车的安全距离。
0: 来看一下建设街的通行。建设街呢，现在是从辽河大厦宾馆门前西向东一直到盼盼路啊，现在整条街呢是拥堵加缓行。然后呢，能够看到在欢欣店农贸市场周边、太和北街还有段坊路这一带，目前是稍稍的有一点缓行。
1: 再来看一下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金牛山大街东西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都已经是不少了，通过路口呢也是预估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限号周期。另外现在渤海大街和新华路以及和体育馆路的交汇路口，现在呢西向东的方向通行的效率还不错，东向西的方向啊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稍稍的有一点多，但是呢预计2组左右的限号周期可以顺利通过，没有问题。现在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这个路口此时此刻呢也正在平稳有序的行进当中。那这个路口呢，行人和驾驶非机动车的车辆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咱们驾驶机动车的朋友哈，一定要减速慢行，多多注意瞭望。
0: 我们今天呢和各位好朋友互动的话题呢，就说一说你有哪些非常美好的露营的经历和露营的体验啊，可以推荐一下，比方说咱们营口周边啊有哪些好的露营地，或者说在露营的时候啊有哪些装备您觉得一定要带上。
1: 宝藏的露营好物呢，其实在我们露营的过程当中哈，除了提供便利之外，还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份好的心情。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期待各位留言。
0: 对，今天呢继续是有奖互动啊，这个我们将会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抽取5名听众，送上由营口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一份啊，应该是5只大蛋筒还有5只德华魔巧啊，奖品呢也是非常的实惠啊。到时候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您的微信公众号面上面的这个私信啊，如果您收到了中奖回执的话呢，就恭喜您中奖了。
1: 在我们广告的期间哈，我看到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在露营的时候能准备一个小的小冰箱，带一点冰冰的这个凉凉的冷饮，感觉非常的舒服。
0: 啊，对，
1: 你说如果再中奖了，把我们的德华冷饮带去，哎，两全其美。
0: 就是如果您这个周末明天后天要出去露营，
1: 对，
0: 最好今天中一次奖
1: 那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啊。
0: 来看听友有点饿了，他说

0: 那个建议也很实用，就出去露营的时候一定要带好蚊帐或者一些驱蚊的设施。
1: 对，
0: 因为有些露营地啊，这个蚊子还是挺多的啊。
1: 灭蚊灯啊，驱蚊贴啊，驱蚊手环啊，防蚊喷雾啊，其实我们在去到这个草丛比较茂盛的露营地的时候，的确是很需要。
0: 嗯。
1: 另外呢，现在这个户外的这种驱蚊的，就是驱蚊液，其实呢，它能够驱蚊有效的时间大概是在4到6个小时左右，效果还不错，大家伙可以尝试一下。
0: 另外我看有些朋友呢，就是有那种特别专业的，就你刚才提到了驱蚊灯，还有驱蚊香什么的。
1: 对、
0: 我就看到有的朋友，比方说人家这个一看很专业啊，搭好帐篷之后，就在这个帐篷的门口插上一根很粗的那种大的香，那一看就是驱蚊的。
1: 对。
0: 然后福强说，天天上班看孩子，哎呀没有时间呐，露营的事儿问到了我的盲区了。
1: 没事儿，咱这不是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很多有关于露营的装备吗、现在是假期哈、9月份马上就到来了。
0: 对呀、咱们可以就是学习完这些露营的知识之后，直接开启咱们美好的露营的旅程。
1: 没错。
0: 再来看一看啊，这个海峰来打卡了，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1: 早上好。小美来了，她说跟大家伙推荐一个我觉得在露营的时候哈、必不可少的东西，是储水袋。她说呢，户外出行的时候背上它真的非常的实用哈、而且很方便，比如说应急的时候洗漱啊做饭都合适。
0: 拒绝说我们去这个鞍山玉汤泉啊、里边有小帐篷，然后呢我媳妇儿也不下水，就在帐篷里头待着，算露营吗？
1: 也算呢，走出家门了，然后走进了帐篷，那还能一步都不出来呀、
0: 对，但是我知道有些朋友就是喜欢这样的，比方说露营到一个露营地，有些朋友呢喜欢东走走西逛逛啊，看看山看看水，钓个鱼玩个水什么的。但有些朋友呢，我哪都不去，我就在帐篷或者天幕下面一坐看手机，然后到点的吃烧烤，烧烤吃完了收拾返程。
1: 其实就是把在家里面的所做的这个时间事项哈挪到了户外，但是心情和感受也不一样，
0: 就是换一个地方去放松自己。
1: 对、
0: 也很好，
1: 感觉户外的空气是更流通的、天蓝蓝的，云白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大自然的感受当中呢，怀抱里就能够感受到让自己在家里面的那种不一样的切身的体会。
0: 对，听友地点说在本溪有一个叫蓝山渡的露营地啊，有山有水，设施也很齐全，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嘞、记一下，记在我们的小本上。
0: 其实哈，你说像本溪呀、包括丹东那一带哈，就是的确有一些风景也不错的地方，但是唯一的对我来讲一些美中不足的什么，就是有点太远了。
1: 本溪啊，
0: 远啊，对，你要是自驾的话，
1: 咱俩开车困难，走远道困难的朋友来说，的确是。
0: 你要是自驾的话，像我这水平，怎么着也得4到5个小时吧。
1: 嗯
0: 啊，那就相当于半天的时间都搭在路上了，而且、
1: 那肯定得是要在外过夜了。
0: 而且我这个开车的技术真的是有待提高，体力精力，我现在能够接受的驾驶的里程就是在，最好是在2个小时或者是1个半小时左右。
1: 那咱俩真是差不多
0: 是吧？
1: 2个小时对我来说就是极限了，1个半小时刚刚好。如果说能够在1个小时之内解决的话，那就更完美了。
0: 对，那就是民星和体育广场欢迎你啊！
1: 好嘞，咱营口周边的这个可以进行露营打卡的地点哈，也有很多。
0: 对，就是有很多宝藏的露营地，真的有的时候没有必要去走那么远。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伙哈推荐一波。首先呢就是叫山海林溪露营地，地址呢是在八一圈区望儿山风景区的北湖区。这个露营地呢是依山傍水的，同时呢也是林野相依，既可以远眺望儿山的巍峨的全貌，同时呢又可以感受到湖水潋滟的那种水光石色的感觉。同时在这个露营地里还有无动力乐园，还有可以想唱歌就唱歌的公共的唱吧，以及垂钓的专区等等，很多的游玩的业态，让不同的人群都能够找到专属于自己年龄段的快乐。
0: 哎，这个无动力乐园啊，对于孩子来讲是很有吸引力的。
1: 是的，
0: 你看，有的时候说实话，作为成年人看这无动力乐园，觉得好像没什么太大兴趣。
1: 那都是我们小的时候玩过的。
0: 但是孩子们啊，包括有些可能稍微大一点的孩子，进去之后就不爱出来喽。
1: 对，
0: 是吧？而且呢， 我觉得要是说人多的话，有的时候孩子还可以在里边交到一些新朋友。
1: 对
0: 啊，
1: 小手表，哎，碰一碰，立刻加上好友。
0: 然后呢，下面一个地方给大家推荐的是站前区光明村的念初时光农场。哎，这个农场呢是将户外的生活与美食、农耕、游乐等不同元素相结合，为游客啊提供了多种方式的露营体验，被称为家门口的诗和远方。这个离咱们室内不远啊，我记得有一次去采访，从咱们单位开车到那儿也就是20多分钟。
1: 哎，这个路途很适合我们。下一个给大家伙推荐的呢，是位于大石桥市石北大街的半日闲农家乐场。那在这个露营地会提供各种的露营装备，咱们游客如果去的话呢，是可以比较轻松的，不用再背着这些沉沉的装备了。其实去到那里之后呢，除了可以围炉煮茶之外，还可以浅滩捞鱼，体会这个捞鱼的快乐。另外那里的风景也是不错的，山风徐徐，溪水潺潺，可以享受到那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感觉。
0: 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的叫大树露营地啊，就是在盖州市矿洞沟镇的苏普子村。这个露营地呢依山傍水，是天然的避暑胜地，露营烧烤，玩水嬉戏，山野放空，游客呢可以尽享山野的时光。这个矿洞沟镇呢，其实我好多年前做农业节目的时候啊，就曾经多次去采访。就是你要听这个名字啊，觉得那个地方好像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山水与绿色。
1: 实际上
0: 你去了以后啊，真的就是山水风光非常的好啊。
1: 建议大家伙有时间的时候哈，去可以去那里看一看。最后一个要跟大家伙推荐的，那肯定哈，就是我们心中一提到露营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的明湖广场露营地。在我们明湖广场露营地呢，它主打的现在就是轻量化的露营，比如说在周末的时候，大家伙甚至是下班之后都可以去那里感受一份轻松，因为比较方便也很近。现在天儿也比较不错了，天气呢也凉爽起来了，阳光呢也不是那么的毒辣了。大家伙在享受美好露营的过程当中啊，千万不要忘记离开露营地的时候一定要收拾好我们活动区域内的这些生活垃圾。
0: 对，你看我们的听友清风正义也说垃圾袋垃圾袋啊，露营的时候一定要带够足量的垃圾袋，人走垃圾走，一样都不留。
1: 没错
0: 啊。
1: 星辰也说了，他说储水袋哈的确很实用，还有一种哈是一次性的桌布，用完就扔，方便吃完东西之后根本不用收拾哈，这个特别好，推荐给大家伙儿。
0: 这个储水袋是做什么？我知道应该是装水的，但是通常我看到有些朋友露营的时候不就是带一大瓶的这个，我知道啊，看到这个图片了啊，会带一大瓶的那种像纯净水的那种饮水机上的那个大桶水，带一桶那个。
1: 带那个主要是喝的，这个有的时候
0: 就是用的，
1: 对，
0: 洗个手了，
1: 洗洗手啊，冲冲脚啊什么的，觉得这样也很方便。北京时间8:24，我们继续来为各位关注路面上现在的通行效率。此时此刻呢，渤海大街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哈，通行起来还是比较畅通的，没有明显堵点。另外呢，现在市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现在渤海大街也是在平稳有序行进当中。市府路上南向北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开始了逐渐增加的态势。那么北向南呢，其实车辆不算很多哈，相信一组信号灯都是可以完美通过的。另外此时此刻现在中心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通行起来是非常的顺畅，一组信号灯都可以通过，但是呢在这个路口市府路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开始了逐渐密集的攀升，想要通过的时候咱们还是需要多一点点耐心。但是呢今天早间中心街体育场南街的通行效率跟以往相比是有明显提升的。
0: 看到听友橘子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我觉得明湖广场的叫一湖路那一带就挺好啊，虽然没在那儿露营过，但是呢看到那块有好多的帐篷和天幕，景色也很美啊。
1: 哎呦，果然是哈。你看人家的帐篷还进行了一点装饰，周围呢有这个五颜六色的小风车，帐篷上面呢还挂了一些彩色的条幅，比如说什么自由又自在，轻松又快乐。
0: 轻松快乐在哪儿呢？这不写的风吹日晒吗？
1: 哎呦呵，还有快乐呢，就自己在这张图片当中也没看出来。

0: 啊，对，这个由图片当中洋溢出来的这种快乐的心情，
1: 对呀、
0: 啊，风吹日晒，自由又自在，而且就是现在啊，你看现在露营呢，其实大家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越来越追求这种仪式感了，就是以前好像就搭个帐篷，然后就弄个天幕，现在呢，好多朋友喜欢把自己的这个帐篷啊装点的特别漂亮，
1: 对
0: 啊。
1: 我上回啊，之前就有一段时间之前去露营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个帐篷的外面，它挂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气球，就远看一下子就能看到这个帐篷，可漂亮了，
0: 是吧？
1: 啊，周围呢有小朋友在那块就欣赏那个气球，看出来了，小朋友是很眼馋的。
0: 啊，我还以为老远一看是一个热气球，然后这个帐篷是随时可以离地升空的，那这种露营体验就更好了。
1: 这个时候思维发散的挺好。爱露营的小才来了，他说哈，说到这个防蚊，我要给大家伙推荐一个防蚊喷雾、
0: 嗯、
1: 这个是我已经用空了两瓶了，效果还不错。好，我们保存了这张图片。
0: 来看一下，有听友勿忘初心发来两张图片，这是他说呢，在某某路啊，就是在学府路和军会上品东门的路段啊，现在呢有车辆在双黄线上违规停车，就在十字路口的正中间。
1: 这咋想的呢、嗯、就感觉有点奇怪。发过来的这张图片哈，我们既能够看到湛蓝的天空，也能够看到雪白的云朵，但是呢本来是一幅非常美好的惬意的照片，可是一辆违规停放的车辆就给这幅漂亮的照片上面添了一点儿让我们心堵的地方了。
0: 是啊，本来这个景色是很好的，
1: 对，
0: 看上去呢心旷神怡，
1: 是的，
0: 但是就是这个违停的行为啊，
1: 不文明的行为哈，有的时候真的是煞风景。嗯，
0: 听友绿叶说，两位主持人好啊，说以前记得就是每期节目8点之前还有一个成语很动听，怎么假期就没了呢？说就我家小孩还想听呢。
1: 别着急哈、啊、宝贝儿，咱们再耐心等一等，9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成语很动听环节将会强势回归。
0: 对，因为啊就是我们也是考虑到假期呢，可能那个点呢很多小朋友呢就是还在家睡觉呢，都不像上学的时候是吧，正好往学校赶。
1: 嗯
0: 啊，大部分小学生啊中小学生朋友在家放假呢，然后呢听的人就不会像那么多，可能个别的有些幼儿园的孩子在听。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每一条成语啊都是非怎么讲呢，就是精挑细选给大家准备的。
1: 是的，
0: 我们还是想让更多的小朋友更多的同学们都听到。啊，
1: 宝贝儿别着急啊，耐心等等我们。
0: 哎，开学之后我们的这个栏目呢继续的回归啊。
1: 嗯，林俊林来了，他说给你们看看啊，这是我们16中90届4班的同学在盖州转山湖公园聚会野餐的照片，同学情谊哈是真的非常的美好和难忘。
0: 嗯，他说下面有一个穿绿衣服戴眼镜的就是他，
1: 我们打开看看啊。
0: 啊，是最后边的这位吗？
1: 这一幅照片里面、3位都戴眼镜
0: 穿绿衣服，应该是一位女士是吧？
1: 绿衣服哈，里面绿色的内衬应该是。
0: 对，
1: 这个服装色彩的搭配很鲜艳呐、很吸引人呐。
0: 那你看，虽然毕业好多年了，但是同学们的状态的还都是非常的年轻啊。
1: 没错。
0: 嗯。
1: 陈峰也说了，他说不用赶时间哈，在露营的时候呢将这个时间好像就是可以慢一点再慢一点，慢悠悠的享受时光，可以在为我一个人停留的那种感受，当时就会觉得心情真的是无比的放松啊。
0: 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新为您。

0: 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队长，距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3: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2: 上峰早高峰。
3: 我们的口号是：
2: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3: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2: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3: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4: 加油，努力的

0: 的8:38，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您在露营方面啊，有哪些非常美好的体验，包括有哪些实用的露营装备可以分享推荐给大家。同时呢，我们今天的互动呢，奖品依然是由营口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一份啊。刚才呢，看到好多朋友都发来了留言，稍后呢，我们也会随机的抽取5位幸运听众，送上今天的奖品。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来共同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效率。比如说现在体育馆路呢有两个明显的堵点，第一个是在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在体育馆路南向北的方向营口市司法局这块目前呢车辆呈现的是黄色缓行的状态。还有呢，现在体育馆路和体育场南街的交汇路口方向是北向南，在中天一品小区这块，还有就是中心医院北区附近这儿，车辆呢是比较密集的情况。那么要往这块走的朋友，咱们可以适当选择绕行，比如说跟它平行的创新路，或者是与之平行的市府路，通行效率都很不错。这周呢有几天早上我们提到的说这个镜湖西路通行的压力有点大，但是呢今天早间镜湖西路这块通行效率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没有任何堵点。包括清华路，现在呢清华路和金牛山大街以及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通行起来都是非常的优秀，没有任何问题，各位可以放心走行。但是现在建设街，从昨天开始建设街就呈现的是一种跟以往相比呢略有不同的一点点忙碌的情况，红色拥挤的长度是有所增加的。比如说此时此刻现在建设街在辽河广场这块就已经是红色拥挤，辽河大厦宾馆这块呈现的是黄色缓行，那么在汇众医院附近这儿又呈现的是断断续续的深红色的严重拥堵。也就是说呢，现在建设街和学府路以及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稍稍的压力有一点大，但是呢通过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之后，前方的建设街通行起来就没有任何压力了。
0: 说到交通出行呢，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油价啊，就在8月14号，就在今天晚上的24点，油价将会迎来新一轮的调整啊。记者从国内多家成品油的监测机构了解到呢，本轮计价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是先跌后涨，但是呢这个整体的均价呢还是同比有所回落的

0: 具体的准确的究竟下调多少，还是有待于这个等到真正降价我们去加油的那一刻哈，才是最佳最佳最准确的。
1: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好像有专家预测每升能下降2毛钱，今天怎么又下降1.5毛了？
0: 下降的幅度跟我们之前看的有点又回升了。
1: 对对，但这些都是预测，
0: 对
1: 吧？到底怎么个调整方法，然后调多少，咱们今天晚上24点啊，
0: 就可以见分晓了。
1: 对，对，
0: 但是呢，甭管降多降少吧，它只要是降，下降现在这个事儿已经是定局了，只要能便宜，哎，就是好消息。
1: 嗯。然后看看说到露营地啊，横舞九天说推荐大家呢可以去老边的叫江南烟雨别院啊，有湖有水，有儿童乐园，也有帐篷，有烧烤，而且呢就是吃喝完毕之后，人家有专门的这个叫什么叫保洁人员给收拾，还不用您自己收拾，哎，很省心。而且老边区确实离咱们市内也不远，
0: 对，
1: 是吧？有些朋友不想去到太远的地方，开车觉得累的话，其实选择老边的露营地也是挺好的。
0: 嗯、好嘞，收到。今天早上哈，我们俩的这个记事本上记了好多呀，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完美的露营地，就是在各位心中完美的露营地。
1: 对。
0: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哈，我们可以给大家伙整理出来一份。
1: 拒绝说呢？这个露营啊，这个天气需要凉爽一些，
0: 对，
1: 就像现在这天就挺适合的。
0: 是的，
1: 他说他记得呢，这个前两年三伏天啊，拒绝应该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啊，他说呢，三伏天拉几个男士去渡口附近的游艇码头露营地，
0: 嗯，
1: 哎，副驾的大哥一看这环境啊，就是觉得就是一个棚，然后没有空调，就和拒绝讲说的。别停车，掉头走。这个天热确实有的时候影响露营的心情。嗯，
0: 副驾驶这位大哥当时的态度很坚决呀。
1: 嗯，而现在呢，有一些我
0: 绷得紧呢，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伙伴的哈，老人的概念里有一些好像他们这对于保质期的这个观念呀，不是特别的强烈。就我之前听我朋友讲过一个事儿，他说他上他奶家去吃，那个去看望他奶，他奶拿出来了这个大孙女哈来了，拿出来的巧克力，他就看这个包装好像有一点褪色，他就问说这个是什么时候的巧克力，然后他奶说想不起来了，完但说是谁谁当时带过去的，他就是回家跟家长一说，回忆了一下，得有将近好几年呀，5-6年的巧克力，
1: 嗯，
0: 那不用问啊，肯定是过保质期的。
1: 对呀、啊。
0: 所以老人对于保质期的这个概念哈没有那么明晰，咱们就得跟家里面这个老伙伴重点的强调一下，
1: 就是作为孩子吧，有的时候也要给老人去讲述这种理念，
0: 对、
1: 啊、
0: 普及一下很有必要。北京时间来到了8:59了、
1: 嗯、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早高峰，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

0: 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20时左右转3到4级。营口城区31到22度，盖州31到22度，大石桥32到22度，白圈32到2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再次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20时左右转3到4级。营口城区31到22度，盖州31到22度，大石桥32到22度，鲅鱼圈32到2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由韩运祥作词，吴阳作曲的《辽河晚渡》是一首营口的本土原创歌曲。歌曲唱出了辽河两岸生态之美，饱含着对百年港城故土的深情礼赞。

0: 北市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

北京时间9:1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五幺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

失恋无罪来自阿琳，那这首歌呢是他在歌手的舞台上进行的一个全新演绎的版本，他的音色也从醇厚丝绒感后来变成了这种金属心再加上气感和撕裂感的一个多频的叠加。阿琳一直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同时呢也有这个东北女孩的这种豪爽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靓颖《野心家》。

2025年7月25号发行的电视剧的原声专辑《灼灼韶华》当中的《野心家》，来自张靓颖。这首歌呢，也是专门为电视剧《灼灼韶华》定制的歌曲。去梦去追，只为一句话。张靓颖用她非常特别的嗓音，为《野心家》呈现了非常完整的叙事和主歌部分的表述啊，把野心具象化。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汪峰《挥挥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一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

0: 础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2: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1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九五幺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黄霄云和张远合作演唱的歌曲，叫做《再遗忘》。这首歌呢是在2025年12月的时候，以现场版的形式收录在音综节目《生生不息华流记》当中的。

张远还是一首非常宝藏的一位非常宝藏的歌手的啊，他的很多歌曲呢其实你在听的时候会感觉越来越耐听。黄霄云的现在的状态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在舞台上流露出的那种纯粹的歌者的气质也非常

的舞台上从来都不缺少好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来自于近期歌手2026决赛舞台上齐豫和毛阿敏共同演唱的《相思》。

相思来自齐豫和毛阿敏的合唱版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岁月沉淀的歌声会缓缓地流淌进人心，醇厚的嗓音娓娓道来。这首歌呢，编曲非常的克制，并没有那种华丽的炫技，但是每一句都能够唱到我们的内心上。毛阿敏和齐豫把藏在时光里的牵挂和惆怅唱得格外的动人。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也是一首双人合唱的歌曲啊，是一首对唱歌曲，来自品冠和梁静茹，《明明很爱你》。

明明很爱你，来自平冠和梁静茹。这一首歌呢是在2003年的时候就已经正式的发行了，所以对比现在的时间段来说，确实是一首老歌，可是它的传唱度却非常的高。梁静茹的首度对唱啊，不但让两个人在音乐合作上的梦想得以实现，同时也有带那种酸甜恋爱的这种情歌的对唱。很多时候你会在 KTV 的那种对唱榜单上很轻易的就能够找到这首歌，整首歌曲还是非常甜蜜浪漫的，算是一首告白的情歌吧。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其实我们已经许久没有听过他的演绎了。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他确实是歌手出道，可是后来成家之后好像比较专注家庭啊，专注自己家里面的小事业。但是在湖南卫视的《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重新的跟大家见面之后，好像又让我们记起了她歌手的身份，那就是叶一茜。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我的天空是粉红色》。

0: 明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5: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20时左右转3到4级。营口城区31到22度，盖州31到22度，大石桥32到22度，鲅鱼圈32到2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20时左右转3到4级。营口城区31到22度，盖州31到22度，大石桥32到22度，鲅鱼圈32到2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3: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4: I hate you, weird,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3: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10: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王赫野，怎么又是雨夜？

怎么又是雨夜，来自王赫也，发行在2025年收录在他的首张专辑《燕》当中。这首歌还是非常典型的也是情歌的，用这样非常明确的一个风格去诠释情感的历程。

0: 无数个盛夏来回更迭，当年在晚风里畅谈的我们，依旧要奔赴长久的约定。北京时间10:29，今天的九五幺爱音乐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今天是周五，希望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

0: 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奋进的五年专栏，老边区五载耕耘结硕果，实干奋进起新篇；
5: 李军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从老旧小区改造、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到持续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五年来，老边区用一件件有序推进的民生实事，交出一份难中有解、干中有为、稳中有进的厚重答卷，实现民生改善与高质量发展双向共进，为营口全面振兴筑牢坚实支撑。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走进老边区锦绣苑小区，平整宽阔的道路道板，规划整齐的停车位，郁郁葱葱的绿化景观映入眼帘，整洁安静的居住环境让人心旷神怡。小区居民告诉记者，这几年他们居住的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老边区锦绣苑小区居民张瑞芬：
7: 以前嘛，我们的小区就是一个老旧小区，下雨天嘛，排水也不好，完了出行都很不方便。泥呀、啊，款哪都是。赶2023年以后，政府这不都给铺上柏油道了，绿化、物业、那个门卫各方面给整理都很好。老年人健身器材啥都有，在这小区住着很幸福。
5: 据统计，五年来老边区累计改造15个小区，改造总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惠及5000余户居民。功能配套不全、污水排放、管网老化等顽疾均得到有效解决，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明显提升。老边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马林：
8: 我们聚焦群众居住需求、城乡品质提升和安全底线保障，稳步推进城乡建设，累计完成商品房销售面积143万平，建筑业产值75亿元，52个小区、50000余户的燃气用户端改造，老城区雨污分流工程全部完工，完成114户农村危房、278户抗震房改造，实现应改尽改，守住住房安全底线。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从15%提升至30%，绿色治理成效显著。
5: 住建领域民生建设提及不稳，教育事业发展同样步履不停。2024年9月，老边区重点民生工程营口英才实验学校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该校为9年一贯制学校，占地面积约57000平方米，设有幼儿园、小学、初中、艺术体育馆、食堂等，可容纳学生3000余人。建校以来，该校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发展主线，把科技教育深度融入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各环节，全面培育学生综合素养。如今，科技加五育已成为营口英才实验学校的办学标志，学校也走出了一条内涵提质、特色鲜明、全域育人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据了解，学校已连续2年成为我市主城区单体招生数量最多的9年一贯制学校。老边区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区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肖阳：
9: 十四五以来，老边区坚持把教育作为民生之基，我们先后投资6亿多元，新建和改扩建学校5所，新增学位4820个，引进教师295名，同时积极推动思政科建设，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0: 落实绿能树人根本任务。2024年，老边区成为全省首批、全市首家、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
1: 老边区还锚定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目标，紧抓创建国家儿童友好城市的战略机遇，不断探索精细化民生服务新路径，持续在政策保障、资源整合、服务创新等方面精准发力，实现了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的民生愿景。同时，老边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经济实力稳步提升，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地区生产总值由13.5亩的205亿元增长至14.5亩的237.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7.8%，规上工业总产值较13.5亩增长34.2%，粮食产量年均4万吨以上。老边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杜小雨：
2: 过去5年，老边区在综合实力跃升、产业结构调整、营商环境改善、政治生态净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未来5年，是推动老边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关键窗口期，也是老边区大显身手、大有可为的黄金机遇区。我们会朝着建设2地5区、构建3+3+N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宏伟蓝图昂首迈进，让老边的发展基础更加牢固，发展动能更加澎湃，发展活力更加充沛，发展底色更加浓厚。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信访工作的部署要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带着初心使命和为民情怀办好每一件信访事项，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信访问题化解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李军先后接待了2批来访群众，认真听取他们反映的社保补缴、不动产权证办理等诉求，详细询问日常生活情况和实际困难，与相关部门和属地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措施，逐一明确责任分工和办理实现。他指出，做群众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社区和基层组织要用心用情做好困难群众帮扶工作，以暖心举措赢得群众口碑，树立政府公信力。李军强调，要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处理各类违法行为，各部门要与司法机关建立常态化沟通衔接机制，确保执法于法有据、精准规范，切实维护无过错群众的合法权益。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要坚持新官理旧账，对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严肃处理，让守法者受益，让违法者担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类施策推进化解，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李军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精力聚焦到群众关心关切的重大问题和主要矛盾上，切实为基层减负、为实干赋能。要深入研究信访问题成因，学习借鉴全国同类案件处置经验，对档案缺失、司法推进缓慢、责任主体规避法律责任等历史遗留难题找准关键，逐一突破，以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信访矛盾源头预防、系统治理、依法处理。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源头治理和跟踪督办，把群众的操心事、揪心事办成放心事、暖心事，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3: 8月12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全市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成效及下一步工作思路和举措进行发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今年是全省法院实施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的第6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的第1年。为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全市法院把环资审判作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把为大局

0: 服务，为人民司法贯穿环资审判全过程各方面，依托专业化审判、协同化联动的工作机制，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守护营口山海临港生态底色。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任玉。
1: 2025年，营口法院受理各类环资案件108件，对比2024年，刑事。

0: 特色品牌建设，依托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机制，联动检察、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构建多元协同的生态共治体系，先后会签辽河口生态修复协作协议、林业资源联合保护方案、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工作举措等制度文件，聚焦湿地、林地、近海海域、固废处置等重点领域，健全执法司法衔接联动渠道，严格落实生态修复司法工作要求，联合检察机关常态化组织开展规模化增值放流活动，持续修复近海生态流域。紧扣世界环境日、全国生态日等重要时间节点，通过下乡进村普法、巡回审判、发布典型案例等形式，落实常态化法治宣传，从源头上防范减少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下一步，全市法院将综合施策，全面提升环境资源审判质效。
1: 一是建强环资审判专业力量，持续抓实队伍专业化能力建设；二是持续深化府院常态化协同联动机制，统一各类环境资源案件取证标准与司法裁判尺度，破除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之间的衔接壁垒；三是不断拓宽环境公益诉讼参与渠道，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四是统筹用好线上新媒体传播矩阵与线下普法阵地，面向社会群众、企业及各类经营主体，常态化推送生态环保法治知识。
0: 发布会上，鲅鱼圈区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还发布了三起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并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后将对全市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影响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11号，我市首批18吨宠物猫砂依托跨境电商9710模式顺利出口韩国，实现宠物猫砂品类跨境出海首单突破，填补了我市该品类产品对韩跨境出口的空白。今年以来，在市商务局指导下，营口扶摇创业孵化基地聚焦企业出海需求，主动对接韩国市场，历时6个月推动基地内企业成功签约韩国客户，并进驻韩国头部电商平台酷鹏，打通中韩跨境销售通道。首单出口的18吨猫砂由该基地孵化企业生产，基地跨境电商孵化能力与产品出海服务效能进一步提升。下一步，市商务局将持续立足职能、精准赋能，依托我市区位与产业优势，积极引导本土特色品类抢抓海外市场机遇，深耕韩国、东南亚等国际市场，持续拓宽跨境出海渠道，培育壮大外贸新业态、新动能。
3: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志愿服务联合会鲅鱼圈区红星公益救助志愿服务队开展“书香润华夏，用爱护自然”全民阅读公益活动。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氛围浓厚。在自然科普欣赏环节，志愿者向市民发放野生鸟类保护宣传册，现场播放鸟类科普视频，直观了解50余种常见鸟类和叫声。在诵读分享环节，志愿者和市民依次登台，用质朴的语言讲述身边爱护花草、垃圾分类、守护家园环境的暖心小故事，并分享环保书籍，畅谈阅读感悟。活动还设置了环保知识有奖问答环节。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李林芝、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韩运祥作词，胡杨作曲的《辽河晚渡》是一首营口的本土原创歌曲，歌曲唱出了辽河两岸生态之美，饱含着对百年港城故土的深情礼赞。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这里是

0: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你看这世
1: 界可能了，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2: 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理由，每一座船都有它停泊的港口。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11:04，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安排的是951爱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杨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也和大家聊聊天气，聊聊生活。要说这天气是不是挺好的，我们说看云的时间就又来了。生活当中有一些小的舒适感、松弛感，也需要自己来调整。你可以躺在某一个角落，比如说家里的床上，而刚刚好呢，你可以看到天上的云在慢慢的飘。那你觉得这感觉呢，又没有看手机，也没有什么事儿打扰，你就专注的看上5分钟，心情很愉悦。或者呢，在图书馆，你一边呢思绪在图书里面，再看看窗外那慢慢飘走的云。或许呢，你可以拿起手机再录制一个好看的好玩的小视频，把这美好的一刻留存在你的手机里，也是一份美好的享受。总之呢，秋天来了，所以咱们也要和秋天拉个钩，有个约定。

好，接下来呢，咱们就和大家说一说生活上的事儿啊。如果说你要看到一片云的时候，你会怎样来形容它的美、它的壮观、它的优雅、它的休闲、它的清高等等等啊？但是如果你让身边的人说一下，好像每个人有不一样的词汇。但如果呢，让小孩子说，可能孩子思考里面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有创意的这样的一种形容，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但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孩子们觉得云就是好看，就是美，一个字飒等等等啊。那么你会发现在生活当中啊，孩子们有的时候和家长沟通，和小伙伴们沟通，这个语言啊真的是不一样，因为他可能在某些时候会引用一些网络语言。如果是真的有一些网络语言还是很有趣的啊，比如说就像以前我们说 city 不 city 啊，为我们的城市打 call 啊，就是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呢，你也会发现有些时候孩子们说话这个烂梗啊，咱听也听不明白，能听明白就觉得怎么把那么多美好的语言都省略了呢？比如说啊，咱们说这云美的那真是六六六的啊，说对的对的对的啊，等等等。还有呢，说等等，说这是简直啊，这是一个启动机，这是一个催化剂，盐都不带盐，糖的没有边，哎，等等等，你能不能听明白呢？就是你会发现你要听不明白，为啥有的家长跟孩子说，你能不能别天天看手机啦？孩子会说，我不看手机，我怎么跟同学们去沟通呢？他们说的语言我都听不懂啊。所以呢，我们说网络语言啊，实际上在某一些时刻，我们是需要用它来表达一个适当的氛围。但是网络语言怎么就一不小心就烂掉了呢？就变成了网络烂梗了呢？咱们今天啊，也和大家来聊上一聊啊，说让孩子们重新好好说话究竟有多难。

有一些教师呢发出了警告，说网络的黄腔正在侵袭课堂，不少家长也抱怨，咱家孩子说这话我有的时候都有点听不懂，说怎么回事，孩子说个话还能听不懂啊？因为你发现呢，解释一番，哎呀，现在孩子有孩子的世界，真搞不懂，说他们那个语言啊真不知道，实际上呢，这已经超出了网络语言，它已经成为网络烂梗。短视频时代啊，网络烂梗俨然是裂变式的传播的病毒，持续攻占青少年的语言系统，在一次又一次的声讨的浪潮当中，说烂梗的数量啊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而且呢越来越向低俗无厘头的方向进化，成为令教育领域乃至整个社会头痛的难题。接下来咱们和大家呢就一同来说一说，说你真的了解网络烂梗吗？让孩子们重新好好说话究竟有多难呢？大家呢也和我们来互动一下，说你听到的网络烂梗，听到孩子们从孩子们口中听到的网络烂梗有哪些呢？你看啊，了解网络烂梗首先就要弄明白孩子们为什么爱玩梗。梗呢它是一种极度简单的表达，比如说你夸赞别人的时候就说你美啊，你漂亮啊，你今天真的是与众不同，你太有气质了，你都会觉得听起来好像字有点多啊。但是你要用三个六来表达，是不是你感觉简单呢？讽刺别人也可以说这个就是你干哈，你到底要干哈，你究竟要干哈，可能就是像我们东北方言一样，这个六六六既可以是表扬也可以是讽刺。哎呦我的天，我对他真的是六六六六六了啊。但是呢你表示赞同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说嗨，你这事办的简直是六六六啊。由于情绪不一样，所以呢一句话可以代表很多种情感啊。还有一种呢也可以说对对对对对对，都是你对，哎，对呀，可不是吗，太对了，对对对对对，全对。你看全是一个字啊，但是你可以重叠的表述，加上你的语气词，加上你的情感，真的就不一样了。所谓互联网六艺，就是点笑极乐崩盈，短短几个字代替了深入思考和语义输出的过程，这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表达的惰性了。说梗啊，它是一种自带画面的语言，许多梗本来就是搞笑短视频的浓缩，是低俗想象的催化剂和启动器。从叮咚鸡到大狗叫到我的刀盾，白菜对我笑，每个抽象的谐音梗都能自动转化为一段魔性洗脑的短视频。从这家伙这俩人好的糖的没边儿啊啊，还有盐都不带盐的啊，好梗啊，知人仿佛置身于网红直播间，用这个口癖来换节目效果，享受着周围人注视的目光。另外梗呢它还有一种筛选性的测试，它玩梗看起来很时髦，不玩则显得不合群。成年人呢还在寻找共鸣，可是青年少年同样啊在面临群体的压力，需要用符号来确认彼此的身份。一些孩子希望通过玩梗来展现自己互联网知识的储备，显得比别人更潮。当面对教师家长管教的时候，玩梗又能创造一种相对独立的语言体系，成为抵抗说教的暗号。所以我们说这个梗呢，其实它是一种预制的语言模块，在部分场合能够起到一种调节的气氛，缓解尴尬的作用，并在网络上构建起一种脆弱的身份认同。然而干瘪乏味的网络梗玩多了也会打断真诚友善的交流。那我们说这个梗是它是怎样烂掉的啊？网络梗从线上到线下失去生长的原始土壤，反而成为交流的障碍，让很多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更不必说那些恶俗烂梗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场景当中，尤其是成为人际关系当中的一种毒瘤。彼时这些梗还停留在谐音调侃的阶段，而近期涉及网络违禁词，尤其是黄腔的烂梗啊，在潜滋暗长。比如说部分短视频当中说7891等数字被歪举成格调、符、雷等毫不相干的意义，被用于代替指人体的隐私部位。那么目前呢，平台禁封的速度也赶不上烂梗制造的速度，越来越多人正常词汇被拉入网络黑化的漩涡，甚至连整只烂梗本身也有被当作
玩梗玩坏的趋势。那么在一些呼吁正式玩梗规范用语的视频当中，一些无厘头的擅自弹幕就开始刷了屏幕。错的其实不是梗，而玩梗的场合，烂的不是梗，而是造梗的分寸。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是文化的载体。年轻的互联网原住民早已习惯把梗作为盔甲和武器，在赛博空间中自我保护，隐藏身份。但人啊，不只活在网络的世界当中，也需要在现实生活当中进行交流，需要真实温暖的人际关系，也需要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尊重。有人说，玩梗玩梗，玩玩而已，认真你就输了。然而对于日益蔓延的网络烂梗，还是很有必要较个真儿的。比如说，我们揪住了一个真正的病因，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那么首先我们就要从成年人的自身做起。你看啊，烂梗小孩令人讨厌，但三句不离烂梗，热衷创烂梗的人其实不只有孩子。成年人沉迷于短视频，带着孩子有学有样学样，短视频作者造梗玩梗，口无遮拦博取流量，因此不能只在孩子们中满口烂梗之后才开始反思，而应该在自己沉浸中就提高警惕，以身作则，在网络用语与日常交流之间划清界限，避免将烂梗病毒传给周围的人。其次呢，就是正视梗背后的梗。换位思考啊，我们抱怨孩子玩梗听不懂的时候，一句都是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忽略了多少孩子心中抵触的心理，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梗，区别在于有缘的网络，有的源于习惯，但有的是你是从中作梗，阻碍平等真诚的交流。从孩子们的视角咱出发，用浅显通俗的方式将网络烂梗的危害讲给他们听，这样才能够打开他的心扉，让面面相觑不必哽咽，让好好说话不再困难。另外呢，我们想说的是，在光怪陆离的网络世界，咱们也要寻找一下语言的魅力。当越来越多碎片化的信息、快速转场的视频冲入大脑，还有关注文案是否精彩、内容是否用心，而语言正在失去它应有的魅力，以至于短视频当中能想就是歌，能读就是词，以至于拼凑烂梗就等于讲段子， AI 文案就足以吸粉吸睛。所以许多家长都呼吁学习国外的做法吧，咱可以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和短视频，但呢，这也存在一个漏洞，就是孩子们的好奇心，他要找到一个出口。所以我们对抗烂梗，我们在一次次吟诵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希望用有用的经典力量唤起孩子们对美的真实体验。但也应该意识到啊，网络上适合儿童阅读的材料仿佛不多。说到底吧，净化语言环境需要引入更多的源头活水。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1: 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理由，每一座船都有它停泊的港口。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用太满，要懂得留白，请一边努力一边快乐。小写生活，

北京时间11:25，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951爱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要和大家说个事儿啊，和我们的生活特别特别近啊。你看，刚才我们提到孩子这个语言的表达，这是每个家庭息息关注的。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下成人的生活啊，就是白天首先早上忙完孩子，然后开始工作，工作然后一直到晚上接孩子，可能还到放学之后呢，还要去自己要唱歌跳个舞，孩子要补补课等等等啊。但是你会发现呢，上哪儿去呢？哎，正广场嘛，广场比较方便，这样的队伍自由进入，对吧？那同时呢，在唱歌跳舞的过程当中，特别是这个广场舞啊，真的让人心情很愉悦，也是这几年啊我们晚间放松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很好的选择。但是呢，确确实实，如果你的家旁边有一个大广场，而且这个广场呢每一天晚上都会有人来唱歌跳舞，你确确实实备受困扰，然后打110啊，然后找他们聊啊，可是哎呀，这个效果啊都不是想象的那般好。那么从8月15号这个事情啊就要有变化了，大家听好了，是从今天是8月14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广场舞扰民个人最高罚1000块钱，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块钱。我们来了解一下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行，对于经劝阻调节仍不改的各类生活噪音扰民的，开出最高1000元的罚单。你看，日常休闲健身本是正当权益，但是高分贝的噪音持续侵扰他人，这会屡屡引发邻里纠纷。很多人对噪音的污染存在误区，认为呢，只有声音超标才属于违法行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祝飞宇介绍说，法典明确将噪声污染定义为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的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可见，不光是超标才算违法，只要行为扰民影响他人就有法可依。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说此前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北京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等法律法规都对于公共场所噪声做出了明确的规范，但是你会发现，多以倡导啊、约束啊、哎呀劝说呀，就是你会发现在执法的过程是劝不住、管不了、罚不了的困境。而新出台的法典将居住、科研、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地列为噪声敏感建筑物，在这些区域使用高音喇叭或者是没有遵守时段音量等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开展娱乐健身活动，违规使用音响器材的时候声音过大，而且呢或者啊又未在限定作业时间对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等行为造成污染的，相关部门可以说服教育责令改正。但是你还坚持自己不文明行为的，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罚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于单位可以处罚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新规构建了分层递进的惩戒体系，对于制造生活噪音经多次劝阻调节未处置能够制止持续干扰他人生活、工作和学习，或者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碍社会管理等违法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部门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0: 北京时间11:46，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951爱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诉说，笑着你笑着。
0: 就是我们说辛苦忙碌一天，晚上想睡个觉的时候，你特别希望家里啊，这个楼下呀是安安静静的。你说家里安静我们能够做到，但是楼下安安静静，有的时候我们真无法控制啊。所以刚才我们说了，要多地探索宁静小区的建设，像车辆行驶、邻里吵架、夜间施工、广场舞音乐，不少人都被这些噪声扰的是睡不好觉啊。2025年5月，生态环境部启动试点工作以来，宁静小区建设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一批群众身边的噪声源得到有效的治理。那么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建成了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了240万户，所以让更多人能够睡得安心。这个72岁的老大爷就说了，说现在小区可真好，安安静静的，日常休息啊生活都特别的舒心。那以前你说室内运动场的击球声、哨声此起彼伏，现在要好得多了。然后呢，我们再看楼下，比如说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就是今年这个噪声管理，包括楼下这个饭店呀、这两天大家也看了这个新闻哈，就是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公共场所健身音量超时超标不具改正，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还有一点哈，就是这两天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说的是楼下吃得香，楼上呛得慌，新规定也来了。8月15号起啊，居民住宅楼禁止建成产生油烟的餐饮项目，如果你不改正，最高可以罚10万元。你会不会也受这样的干扰呢？说你家在3楼4楼，哎呀，楼下就是烧烤味儿啊，就是这个烧烤店，这每天的烧烤味儿啊，这比较浓烈。起初在你馋的时候，你闻闻这个味儿还行，你天天闻的话，最后连烤肉都不想吃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有了解决的方案。特别特别好。然后有人留言说，哎呀，这早就应该这样整了，这楼上居民啊苦不堪言10多年了，还有那广场舞唱的是撕心裂肺，音乐咣咣响啊。说仅仅是油烟吗？你晚上宵夜到1、2点喝酒了，咋咋呼呼的，多吵人啊。所以有很多网友留言说，哎，早就该这样整了啊，楼上居民那是苦不堪言。后来说以后餐饮越来越少，地摊越来越多，门市空挤的越来越多了，说楼下搞了好多烧烤，油烟就多，每天特别特别吵，所以国家呢就是出了这样。

个新的规定，这叫啥呢？是民法典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就是哪些地方你是不能开餐馆的，咱们了解一下哈，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没有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你建造、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弃的餐饮服务项目，否则啊，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管管理部门是责令整改。那你说不行啊，我们都准备好了在这开饭店，没有问题啊，那么拒不整改的责令关闭，你不可以啊，而且要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咱再也不用过的那种楼下吃的香楼上呛得慌的生活了啊。另外呢，你看有一朋友说了，早该这样，我家楼下有大排档，每天晚上2-3点那油烟还是油烟不太好用啊，坏的，它从正门出，那飘到楼上，起初闻的味儿挺香，后来呛得要命啊。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广场舞，这广场舞确实这些年改变了我们很多朋友夜间晚间的生活，晚间的业余生活。以前就是遛弯，说实在的，遛弯有的时候略显孤单和寂寞，但是呢，这个广场舞有时候有唱有跳，就是这种心情全方位的展开，特别的舒心。但是啊，如果没有音乐，你说你咋跳？不能静静的跳吧，所以就有这个音响。可是啊，音响开的大就是特别的扰民，您可能会饱受干扰，但是现在法律拯救了我们。所以如果您家楼下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是说广场离得很近，然后呢音乐咣咣响，那您就可以有法可依了。

8月15号呢，虽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哈，但是因为有了刚才我们所说的生态法、生态环境的法典，那么我们现在的生活呢，可能是也趋于我们想象中的美好了。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有会这样或那样违规的现象，但是当有法可依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美好。当然了，虽然有法律在这儿，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还要一个做一个遵章守法的公民。好了，今天的951爱生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

0: 集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2: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3: 嗯，好吃。
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北京时间12:06，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玩转营口，
0: 我是小峰。
1: 我是佳旭。
0: 到点了，中午时光，有没有想我们啊？这个好久没有听到小峰的声音啊，我相信很多伙伴呢应该是怎么小峰出现在中午的节目了？没关系啊，大家呢可以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进行打卡互动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分享，因为我们就是传递快乐、传递开心的一档节目的。
1: 没错。然后其实啊，大家最近更多的一个时间段听到小峰哥的声音，应该是在早晨吧？这个畅通早高峰，更多的来和大家分享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哪条路这个畅通无阻，哪条路又可能比较黄色、红色的一个缓行。那讲到了中午啊，其实每次咱们的一个时间段并不是说分享同样的内容，更多到了中午就和大家分享关于玩乐的事情了。
0: 所以说嘛，这到老本行了，那在中午的时候呢非常的熟悉啊，一定要和各位在这样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分享一些快乐和开心的一些事儿。
1: 没错。
0: 那佳旭选择快乐的方式都有哪些种呢？
1: 太多了，其实就是我也是个平凡人儿、就喜欢吃点喝点，然后这吃呢太多了，这个烧烤啊、烤冷面呢、这个大冷面呀、反正就是好像一些小吃吧就爱到不行了。那喝呢、尤其是喜欢喝一点咖啡或者奶茶果茶、一天喝一个一瓶两杯的都高兴的不行了。但是、有的时候你说老出去这个吃吃喝喝，是不是到了夏天这个衣服从 M 码变成 L 码变成 XL 码啊，不能再长这么快了。所以我想着说，不然的话咱们整一个哈，又可以得到快乐，但是过程中又可以得到美食，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得到一定的体力上的消耗，就是旅行了。
0: 是的、其实啊，快乐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每个人的快乐的方式呢也有很多种。所以说呢，出去玩肯定是一个比较开心和快乐的一件事儿了，因为可以短暂的放空自己，然后去外边的世界走一走，去看看外边的一些风景啊、人文呐、品尝当地一些特色美食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出去玩的话呢，要开启我们的"容妹陪你看世界"的一个板块了。这个板块从开通以来到现在啊，那可以说真的带了好多咱们的听友和朋友去外边的世界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了。那所以说呢，既然开通这样的板块啊，首先呢要请上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了，那就是子涵做客直播间。因为呢，大家也都比较熟悉啊，我们也是和红泰旅行社携手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板块，也在这样的一个板块当中呢，推荐一些旅行的路线，推荐一些这个打卡点，还有推荐一些游玩的一些项目。所以说呢，大家呢也可以时刻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持续和各位分享。
1: 你好，子涵姐，快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子涵姐中午好啊。首先，作为红泰旅行社的资深负责人，也是主理人啊，我想问。

0: 们在这样一个比较炎热的夏季，现在已经是三伏天了，所以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想要去一些清凉解暑的好路线，有没有推荐啊？
1: 有的。那么今年呢，在整个我们暑假期间呢，宏泰旅行社也推出了众条路线供大家选择和参考，从我们的汽车游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还有我们的高铁团火车专列，以及我们的飞机长线团都是可以的。那么首先呢，说到了我们清凉避暑的好路线呢，近期我们在20号呢出发，是小薇带队，有我们避暑之约的长白山加延吉的纯玩式日游。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主打的是吃得好住得好好，冲完不购物，景点美食双在线，一次出行打卡神山天池，沉浸式的感受朝鲜族的边城烟火，拒绝走马观花，吃住高标准，旅途舒适不劳累。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高山、森林、湖泊，真的简直是太美了。而且呢，市面上所有的长白山和延吉的行程呢，都会进土特产超市，而宏泰旅行是在8月20号出发的这批团呢，我们是真正纯玩团，不进购物店，也不会进土特产超市，车上连卖货的都没有。那么宏泰旅行社呢，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的是长白山的北坡最佳的一个状态区给大家去观看，限定的美景呢，天池只有在8月份呢才是一个碧蓝色，其余时间呢都是被白雪覆盖。那么一年当中天池能看到几率最佳的时间就是在7月份到10月份，而在8月份的时候是看到天池的一个最佳状态。地下森林绿油油的一片，被高耸入云的古树包围，一步一景，瀑布出大片。长白瀑布我们会去到山腰上的瀑布奔涌而下，水声震耳欲聋，网红弹幕墙趣味满满，趣味十足，留下您的青春印记。朝鲜民族园我们会沉浸式游览，给大家留下很长的一个时间段，可以去当地呀换民族服饰，秒变王子和公主，包括有很多人呢想要去拍写真去化妆，时间呢都是来得及的。西市场呢，我们会有特产小吃琳琅满目，每一口都能吃到地道的延边味。自北村景区呢，我们一起去感受60年代的东北传统民居，海龙湖带您走进东北小西湖。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连住2天晚上的高质量温泉酒店，不用频繁的搬运行李，游玩归来去泡一泡天然的火山温泉，洗去登山的疲惫，房间宽敞干净，还有丰富的自助早餐。在这次的早餐当中呢，我们的温泉酒店呢不仅有室内和室外的温泉，室内的游乐场、浴池炕等等都可以让大家呢沉浸式的去感受。那么早餐的种类呢高达4到50种，所有都是自助的形式，供大家一定要吃饱。那么在延吉段呢，我们会入住市区的商圈优质酒店，临近网红弹幕墙、西市场，出门就是美食街，逛街寻食呢大家觅食都是比较方便的，那么睡眠感呢也是拉满。在我们这次行程当中，我们拒绝传统的大包桌，安排当地的特色口碑特色餐，让大家可以尽可能的去享受当地的特色美食。我们会带您品尝当地的铁锅炖以及当地的特色美食。这一次出发的时间呢是8月20号，我们的价钱是1480元，我们的整体行程当中呢，广播听友是立减100元的，所以说大家1380元就可以用一场我们的长白山加上延吉的试日之旅。那么长白山的北坡呢也是进行深度游览的，我们会去到天池、长白瀑布、绿渊潭、小天池、地下森林。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包含了大门票，让大家省去了一个排队购票的烦恼，景点全覆盖，经典不遗漏。所以呢，这次呢，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出发延吉长白山，可以到宏泰旅行社具体咨询。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微信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
0: 是的，听到了。刚才子涵姐介绍的这一趟精品路线啊，真的觉得非常的物超所值。首先价格原价是1480块钱啊，但是大家都有共同的心理，对不对？小峰哥，你说出去玩，听到了咱们玩转音口栏目，原价是多少钱？一 毛钱不免，不给我优惠，心里肯定不是那回事儿。所以咱们也是节目牵头，每个人优惠了100块钱，变成了1380啊。本身一个人确实1000块钱刚出头的一个价格，挺香的。
2: 哦，
0: 玩四。

0: 天相当于晚上住三晚嘛，还有两天能住到温泉的酒店哈，真不错呀。你说咱们成年人泡泡温泉好好的放松一下，小朋友还有水上乐园可以戏水呀，可以去游泳，真的是我觉得不管是各个年龄段啊，晚上住的一定是很舒坦了。
1: 是的，所以说既然提到咱们一个长白山和延吉的这趟路线，很多伙伴呢也都是此生一定要去看看天池的样子啊，去看看延吉的这种风情。所以说很多伙伴呢选择，哎呀，那去一次感觉那费用也挺高的，有住宿啊，有酒店啊，有交通费用什么的。那所以说跟着咱们出发，一先出点头就能直接打卡你想去看的一些景点，想去感受的人文，真的性价比很高。
0: 对，然后尤其是这个长白山加延吉一次性可以玩两个地方，我觉得太棒了。四天的一个时间段，首先咱们拆分一下，第一天和最后一天肯定坐车的时间要更多一点了，但一次性啊，咱直接干到目的地或者回到家里，坐车的时间太长了，不管是说这个腰酸背痛啊，或者是小朋友老年人可能觉得说有点一口气呢这个精力不是那么充足了。所以第一天咱们给大家安排到了知北村，那这个知北村其实就是上个世纪也就是七八十年代的一些好朋友的童年回忆了，像供销社啊，村集体的一个大食堂，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个我们可以换上军大衣啊，进行一个好像复古的写真和拍摄，挺棒的。而且我还了解到了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还有非遗的锅包肉，所以咱们一定要尝尝看看这个锅包肉做到了一个非遗的程度，那到底和家门口的咱们老式锅包肉或者是番茄锅包肉味道上有啥差别和差距呢？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回来最后一天哈，也会给大家放一站海龙湖，有一个美誉就是东北小西湖哈，是不是咱们可以来到这边呢好好的逛一逛看一看，而且风景那么漂亮啊，咱们也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那第二天和第三天一定就是重头戏了，第二天看到了刚才子涵姐给大家的一个具体的介绍，就是能够在长白山自由活动6到7个小时啊，真的是玩透了也玩尽兴了。而且以前可能更多好朋友会觉得说本来三个坡不着怎么
2: 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这里是

0: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4: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3: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们节目正在继续啊。上半段呢和各位唠了很多这个去玩的话题啊，下半段呢咱接着延续上半段的话题，接着和各位展开讨论。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一波啊，你有啥想去的地方，或者你对哪个地方比较感兴趣，不妨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呢也会请专业的人士帮忙做专业的解答。
1: 是的，刚才小峰哥说到了请专业的人士，那我相信在旅行方面啊，尤其是抱团方面，没有人会比宏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更加的专业了。无论是这个具体的发团的时间、报价呀，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资讯吧，她一定是最了解的。因此，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子涵做客直播间。子涵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嗯，上半段其实讲了非常多优质的路线哈，刚才就感觉像是报地名一样。首先可能一开始就和大家在节目开始之初分享了长白山加延吉的路线，又讲了张家界、华东五市、多彩贵州啊，还有非常非常多优质的路线。那其实相信此时此刻呢，可能有朋友刚刚正在开车啊，打开了咱们的一个精彩的节目，会说哎，长白山加延吉，哎，这个路线应该价格比较优惠，而且玩的一个时间段不会占用太长的工作和学习时间吧。所以针对于刚刚收听咱们节目的一些亲爱的朋友们，子涵姐你再和大家讲讲这个长白山的路线好不好？
2: 好的，在今年呢也是我们暑假期间最后一次出发的团期时间呢是8月20号。我们为什么选择在8月20号呢？因为每一年长白山看到天池的最佳时间呢就是在7月份到9月份，那么我们选择在8月份呢也是看到天池几率最高的一个时间段。在这期间呢，大家很多人想要选择一个避暑好去处，所以

0: 是的，这么多的一个精彩的行程啊，都安排到了一次的我们的旅行过程之中。而且刚才也听到了子涵姐说，不要觉得暑假出行啊，它属于一个可能比较旺季的月份，所以相对来说去各个地方的我们的费用都比较高昂了，大家会有这方面的顾虑。像是去到西安或者是去到厦门方向，一样可以让大家玩得非常的过瘾，非常的尽兴，而且两条路线大概都是两三千块钱啊，这样的一个报价大家是比较可以接受的吧。然后其实两条路线刚才嘉旭听到了以后会觉得截然不同啊，这个整个玩的一个方向也不是特别一样。那西安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碳水的天堂啊，来到这边呢咱们可以吃各式各样的一些面类啊，回民街有杏坊啊，这些东西啊大家可以这个敞开肚子去品尝了。更重要的是这个历史底蕴西安非常非常的丰富，大家也可以来到博物馆啊，包括一些这个名城墙啊，好好的就是欣赏欣赏一些历史的古建筑啊，或者古文化大雁塔方方面面吧，这个底蕴太丰厚了。还有一些世界上的咱们建筑的奇迹啊，像是这个兵马俑都值得一去。但是到了厦门方向感觉更多的好像就是那种海滨的一个城市了，可以去到那边吃一些海鲜，吃一点水果，包括还可以来到鼓浪屿啊，是嘉旭可能这个青春时期经常会读一些小说啊，尤其是言情小说，男女主呢这个好像到了一些爱情的一个萌发期啊，或者可能到了伤心的一个时刻，就跑到鼓浪屿去看海了，去这个民宿啊好好的感悟和感受一番。所以其实我工作了以后有机会去到了鼓浪屿，真的会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小岛啊，它不会是特别大，但是呢咱们在这个岛上去走路或者是看一些美景非常非常的有感觉。所以大家啊不怕说你旅行可能有各式各样的一个敏感的点，像是住宿特别看重，吃喝非常看重，交通方式我觉得哎，这个大巴车呀要坐在后头晕车无所谓，咱们把问题给提出来，那只要有问题咱们就有办法想办法去解决，对不对子涵姐？
1: 是的，在大家报名的时候呢，很多人是第一次坐飞机，或者每一次坐飞机呢都想选择靠窗户的位置看一看飞机外的景观。那么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呢，我们是有这方面的安排的。在大家报名的时候，对于飞机的位置有什么需要都可以跟我们的客服人员去说，那么在我们选飞机位置的时候都会一一给大家妥当安排。另外呢，其实有很多人，因为我们宏泰旅行社呢已经在营口地面上经营有15年之久了，这15年之久呢我们深耕旅游市场，而且也是获得了不计其数的好评和认可，每一次的用心服务都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那么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都会经常遇到有一些朋友们可能是对于吃饭当中是有要求的，例如不吃猪肉啊，或者不吃香菜呀、葱花、大蒜呢，这些东西呢在报名的时候都可以提前告知我们。因为我们的团餐呢普遍都是安排社会餐厅，我们会跟餐厅对接的时候把这些客人的需求提前去安排好，保证我们团里面的每一位出行的游客朋友们在团里面都能吃到和符合自个口味的菜品。
0: 嗯，是的。然后但是我也想问问子涵姐啊，假如说这个团里有不同的一些群体，他的口味是截然不同的，就像可能小峰哥他非常喜欢吃辣椒，那嘉旭最近一段时间在忌口，或者我可能特别喜欢吃葱花香菜啊，但是另外的一些其他的团友他无法接受这些佐料啊，或者是一些小料之类的，那针对于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诉求，你来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1: 其实我们普遍呢就是会吃到我们符合东北人的胃口的菜品，同时呢我还会增加一些当地的特色餐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能吃辣或不能吃辣的可以提前告知我们，例如我们一个飞机团当中是18个人，那么有一半的人都不能吃辣，那么单独这一桌我就会做不辣的
0: 啊。明白了。所以说因为本来啊18个人可以分两桌，尽量把口味相同的这个游客朋友们放到一桌，然后结合他们的口味咱们定制一个口味，另外呢可能这个又是集体味道比较相近了，然后咱们还是做不一样的一个口味，所以可能是同一个团咱们结合每个人的一个主观能动性就分桌了哈。
1: 是的，所以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根据群体不同，我们的安排也都是灵活改变的。
0: 嗯，
1: 那么另外呢，在今年其实新疆呢依然是一个比较火爆的路线。从基本常识来说呢，面积上占中国国土的1/6，从地形上来看是3/3夹2盆，气候上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那么从时差上来说呢，比北京时间晚2个小时，所以全年呢大家经常能看到晚上10点钟左右的时候，在新疆依然还是亮天的状态。从地域呢，我们是分为四个区，东西南北四个江分为4个区域。东江呢会有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坎儿井、

0: 吐鲁番、火焰山，北疆呢有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以及221沙漠公路，西疆会有赛里木湖、薰衣草低地、那拉提的大草原、巴音布鲁克的大草原，南疆有维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喀什古城、撒车古城以及帕米尔高原。独库公路每一年也是6月份到10月份是开放的一个状态，贯穿南北疆。那么在今年呢夏季呢，首先推荐大家走的就是北疆，相对来说呢山河湖海的自然风光，南疆呢去品千年丝路的人文烟火，地域辽阔，景观极致，多元文化呢会适合我们长期度假旅行或者摄影风采的。那么在行程当中呢，每一次行程也都是有不同的变化的，主要也是根据大家想要出发的一个时间段来进行选择我们当时的一个行程具体安排。那么主要呢景观极致震撼，一山一景，我们在一天当中呢会经历一日四季，地貌丰富无可代替，民族文化厚重，长线旅行仪式拉杆。那么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今年的夏季我还是推荐大家走北疆，自然风光优美一些。那么10月份左右呢，推荐大家走南疆的一个最佳状态。如果想要去远赴西域，去走遍新疆、北疆，揽进我们整体的湖泊、草原、森林还有林海，那么南疆呢我们会读懂千年的丝路文化，要么去上北疆去看一看风景，要么去南疆品人文。那么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行程路线也都是有所调整的。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今年走南疆，那么今年呢是在10月15号我会带队出发，跟着大家一起去感受我们南疆的人文。
1: 对，10月15号啊，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时间记到小本本上。如果你正好想要去到南疆，而且其实那段时间也有这个可以请假的话啊，真的应该跟着子涵一起出发。因为首先他作为一个旅行社的负责人啊，在这个品质把控上一定是非常的有高标准严要求的。另外呢，这子涵这个人哈、就非常的大气。我记得有一次小峰哥是不是跟着子涵姐一起出发去重庆了？然后子涵在方方面面对大家特别照顾，像车上可能会准备一些晕车药、晕车贴、然后每个人备了一些小垃圾袋啊，这种都是小东西哈，咱们也不是刻意的去表白，但好像当时还请了大家可能吃了一些水果呀，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福利啊，真的每个人玩完了以后都会觉得说，哎呀，怎么还开盲盒呢？就本来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啊，能够合理的去履约，大家觉得这个旅行社好像已经是服务比较周到了，没想到在玩的过程中还有一些意料的小惊喜来放松。
2: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啊，就是咱们在直播间可能和各位分享的大家是一种感受，但真正和子涵出发或者选择红泰旅行社一起出游的朋友呢，我想他会有一种更奇妙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和各位说这个什么啊，没有额外消费啊，没有警钟店呐、路上的行程啊、餐标啊，或者是这个两三年新装修的酒店等等等等，大家可能一听一过，哎，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没有感同身受。但真正走过的朋友应该有很强的一个感触，就无论是住的舒适度，还有路上的餐标的吃的这种感觉和特色的品尝，以及景点的游玩时间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去糊弄大伙儿、我觉得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1: 是的、对，都能够感觉得到啊。就是可能大家虽然嘴上不说，或者是受到了子涵的一些小惊喜啊、窝心的一个小举动，可能没有说特意发个朋友圈进行表扬，或者是有一些面对面的感动和夸赞吧，但是大家谁不傻，回到家里呢会觉得说，哎，挺棒的。那默默的一份支持，就是等到了亲朋好友想要出去旅行需要旅行社的时候，他会自发的去推荐一波，或者是可能家里啊又有老人了，或者本人又要带着孩子一起去出发了，那还会成为红泰旅行社的回头客。
0: 是的。那么在今年的我们10月15号出发的南疆呢，也是由我来亲自带队的，我们会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胡杨林，世界上现存面积最大的天然胡杨林错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会选择最佳的交通方式，从我们的乌鲁木齐动车到我们库尔勒。那么在这里呢，在我从我们喀什火车呢去到乌鲁木齐。所以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我们是两飞一动一卧，大家一定要提前15天以上报名，因为我们的火车票需要提前15天抢票。那么喀什古城呢，古老的建筑，独特的民俗，在这里呢，南疆的人文精华。我们会去到大巴扎、库尔勒以及罗布人的村寨，还有胡杨林以及阿克苏、温树大峡谷，还有我们整体的喀什古城、清真寺、白沙湖。那么

0: 另外呢，到了我们整体的这个塔县呢，盘龙古道都会去得到，帕米尔高原到了南疆是最精华的一个点，所以在这次行程当中也会去得到，石头城依然也都会安排。我们全程酒店呢，我们入住的是当地四星到五星级的酒店标准，可以说整体的品质保障我们全程当中住宿的好睡眠。在大巴车方面呢，我们是保障大家2+1陆地头等舱商务巴士，而且宽敞的座椅，无惧我们长途的驱车。美食当中呢，大家可能也是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了，民族风味及特色小吃在红泰旅行社一一都会安排。我们有新疆舞的舞宴，而且呢还有鸽子汤、新疆的拌面、手抓饭、回民的特色丸子汤、烤包子、烤肉、新疆的大乌苏啤酒，全部都包含在行程当中。
1: 嗯，是的。然后这么棒的一个行程里边还可以吃到不同的美食啊，如果你可以微醺一点的话，那新疆大家很多当地的一些好朋友的酒量啊也是非常的豪爽，所以咱们也可以感觉到这个西北的一些魅力。更重要的是，其实啊这个东西部它因为咱们国家地大物博嘛，它会有一定的时差的，所以大家其实可以体验一下，等到晚上是不是这个8-9点钟甚至9-10点钟新疆的天还没有全黑啊，子涵姐。
0: 是的，那么我经常呢在10点钟左右还依然在新疆能看到天亮的状态，就给我的感觉就像不夜城一样。
1: 真的是不夜城，你说晚上10点钟还有阳光啊，这还能看到一些这个比较清晰的美景，是不是？
0: 是的，其实大家呢对于西北
2: 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今天呢汽车大管家节目给您带来的是951二手车的环节，那我们的场外主持人呢是尔东。接下来的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如果呢对二手车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说呢想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一个二手车市场的价格评估，都欢迎您跟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两种联系方式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任选其一。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进入到今天的951二手车。
3: 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
4: 价格评估，
5: 二手车购买指南，
4: 卖得顺心，
5: 买得放心。951二手车。
2: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正在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的主持人尔东。尔东你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尔东。那现在呢，我是在营口新旺达二手车的店内给您做现场连线。那如果说您最近想要买卖二手车，或者是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可以通过石蕊所播报的几种联系方式与我们进行互动，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话题。那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新旺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6: 那在上周临近节目结束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位听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想10万左右，反正想买个广汽传祺 M8 或者是红旗 HQ9。
7: 对，
6: 然后呢今天我到店内呢，就看到这个王经理可以说是很办事儿啊，就刚刚收到店内的一台这个广汽传祺 M8 的中师版，但是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上周他好的预算是10万，那如果说你想买这台车的话，这预算得稍稍往上面抬一点啊，因为这台车我刚才看了一下啊，价格是15.88，是不是？
7: 嗯，15.8万。
6: 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车吧。
7: 这台车呢，也是我们刚刚到店的。
6: 对，
7: 这款是传祺的中师版。
6: 嗯，
7: 它是我们本地的一手车。
6: 嗯，
7: 全球两百元起，23年8月份的车，正好是3年整。
6: 整3年。
7: 对，这款车呢，新车指导价格是289800那款。它属于中师系列400T 的旗舰版，
6: 嗯，
7: 配置一应俱全了，
6: 嗯，
7: 它是2.0T 的发动机，跑了75000公里，全车原版原漆，
6: 嗯，
7: 然后传祺这款车 M8 的中师版来讲，是传祺 M8 当中的一款属于

0: 轮的一个系列，它的配置还有它的外观的这种，尤其超大的这个前脸那个颜值吧，非常的啊给力的，
1: 很打人。
0: 对，这款车新车落地完，当年落地也得达到了31万多吧，接近32万。
1: 嗯，
0: 车况呢是保持的是全车是原本原漆的状态，然后走了里程是75000公里。它的配置这里面就一应俱全了，它这个带有辅助模式的，还有这个驾驶员提醒的这个内置的摄像头，雅马哈的全车音响啊。总的来讲，现在咱的价格定价是48000。总的来讲，二手车3年的车真的是很香了，
2: 亏了一半吧，原车主亏了一半，
0: 亏了一半，
2: 下任车主就可以为这个省钱了。但是还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啊，王经理，因为针对这样的车，大家现在脑子里还是没有转过来这个弯儿，什么弯儿？可能我们私家车一年可能就10000左右公里，相当这种 MPV 车它的标准的就是说，就是算是精品车况的这个车型当中的话，就是一年它跑多少公里算是比较，适中的。
0: 里程数吧，这个是没有特别的这种约定的。
1: 嗯，
0: 选择二手车来讲，一个是看到车况问题，再一个里程的，都想要买这个车况好、里程少的。
1: 嗯，
0: 但是来讲，它里程少的和里程稍微多的来讲，它价格同款车它也是不一样。
1: 嗯，
0: 例如像商务车的里程来讲，一年平均来讲，一般买商务车，它的里程几乎来讲，都是一年跑的能多一些的2万-2.5万左右。家庭轿车来讲，几乎都是在1万-1.5万左右。
1: 嗯，
0: 但是 SUV 系列都是15000-20000左右。
1: 哦，
0: 这个比例，因为它这个车型不一样，所以它累计里程也不一样。你看商务车 MPV 车型和 SUV 车型，它选到手里之后，有一些跨省的长途，它就要亲力亲为开车去。
1: 嗯，
0: 轿车几乎都是在省内的这种范围之内的要驾驶，跑长途来，甚至他不想去开轿车去。坐动车了，或者说各种的出行方式吧。
1: 对，
0: 正常来讲，商务车还有 SUV 车型都是自驾模式的要多一些，所以说它的累计里程呢，
2: 对，
0: 要多一点。
2: 多一些。嗯，好。那这台车呢，其实刚刚我们帮这里介绍的是这个广汽传祺 M8 的宗师 400T 的旗舰。
1: 对，
2: 基本上的配置是应有尽有，而且呢。是3年车，跑了75000公里，售价是158000。那如果说上周节目当中那位听友你还是对这样的车感兴趣的话，不妨来到店内啊，对这台车你自己进行品鉴一下，看看是不是你理想范围内的区间吧。因为这个价位和你当时我没记错啊，他好像说的是10万，但是可能贵了5万多点。你看看车，然后再
0: 这个客户的预算和实际的需求，它都是有差异化的。
1: 嗯，
0: 其实。你说到上周这个听友提问的这个传奇的 A99 还有他所谓这个中师版的 M8 来讲，他要求的是，我记忆没有错的话，他是要20年左右的车，不是10万左右，是这样，要求是20年左右。20年左右的话，中师版的 M8 还有这个 A99 他都没有上市呢。
1: 嗯，
0: 都是在23年以后上市的，所以他需求他不是说的，哎，他把这个，哎，一定要重新要就规划一下。
1: 嗯，
0: 所以说他预算的价格，啊，所以说和他的需求的20年的，他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像这样的中式版本，23年以后还有 A90都23年才上市，
2: 才上市的车型。
0: 对，
2: 那所以就是如果说那位听友还在收音机前，或者你对这款车依然还感兴趣的话，不妨来到店内。去感受一下。那其实刚才说到这块，我特别好那个好信儿，这只能说是好信儿。怎么呢？就是我身边一个好朋友买的台车，咱就按照15万元的价位去算啊。他的车是15万，然后半年跑了2万。
1: 嗯，
2: 我想问一下，一个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我想问一下他那台车如果说现在要卖的话，我只打听一下，想卖的话现在得亏多少？
0: 他是半年。买半年的车，行驶2万公里
2: ，
0: 选择了这一款插电混合的新能源车。
2: 嗯，
0: 它品牌是什么？新车是多少钱价位了？
2: 15万，
0: 10万左右的车，半年跑2万公里，10万左右块钱，不一定能超过10万。看这款车，他买的时候和现在的车， 有没有升级，尤其是续航。

0: 啊，有没有提升？因为这半年时间，因为新能源车现在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1: 嗯，
0: 如果就没有，比如说没有变化的话，它这半年20000公里也得亏掉50000吧。
1: 嗯，就是说半年这20000公里，相当来说也是大公里数，是不是？
0: 对，指定是大公里数。有的一年也跑不上20000公里。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跑5000公里的和跑那个20000公里，它价格指定是不一样。
1: 嗯，
0: 尤其是新能源车，
1: 新能源车在这块也要求是更为严苛一些。
0: 因为新能源汽车吧，它这个虽然说首任车主他这个三电系统是属于终身分品牌的，但是来讲，他一旦过户的情况下，他是按照里程算的和年头的，8年15万公里，他是按照这个
1: 哪个先到先按照哪个，
0: 对啊，所以说他这个正常，别说他新能源车，燃油车也是一样，里程数头一年二年三年累积多的情况，它里程也是不一样。就拿我们这个 M8 来讲，它75000公里和30000公里的价格，它肯定是不一样。如果你三年跑30000公里，它就不是158000了，
1: 它得再涨30000。
0: 那倒不是，你就得17万5了，或16万89，17万22，
1: 20000左右。
0: 对，所以说它里程数不一样，车况是一样，里程数不一样，车型也一样，它价格不一样。
1: 嗯。
2: 嗯，好的。那刚才哈，尔东和这个王经理呢一直在说，这个上一周哈那位听友互动的那条信息。然后刚才在你们讲刚才这款车的时候，我一直在找那条信息啊，我找到了啊。他呢上周给我们发信息呢，说是想买一台商务车。然后王经理的记性要比尔东好啊，王经理记得对。然后说一款是红旗 HQ9，另外一款是传奇 M8 宗师，然后问哪一款空间会大一点儿，想买一个20年左右的。
1: 嗯，
0: 对。
1: 那说到空间，那我们直接再次请摄影师看一下我们车内空间它的一个布局。那就像这样的车，就是它如果说20年左右，那这么算的话，它其实就是想看的就是宗师和 HQ9，那也相当于是23年的第一批车。
0: 对，它这两款车吧，它是很相中的，但是具体的。这款两款车上市时间他没有确定好，他的需求就，我是这么猜想，他想买这种车，五六年的车，他的这个折旧率要高一些，对他来讲，他的这种，想要预算的成本能接受
1: 一点，
0: 但是他确定在这里节目当中，我可以确定告诉大家，这款车20年左右直接是没有上市，就23年这两款车是在同步上市的。
1: 嗯，
0: 啊，上市之后呢，它这个年限就是3年左右的车，和它的预算指定要重新要规划一遍。
1: 嗯，
0: 空间上我上期节目也给他说了，你要选空间选红旗，对吧？经济使用配置，哎，都有的话，就后面这个中式版的，对它这个性价比较好一些，市场流动性也好一些。
1: 嗯，
0: 就说是在红旗 HQ9，其实这个和 M8 这款车来讲，它俩的这种虽然都是商务车，它俩在新车上市的定位上不一样。
1: 对，
0: 对 ，HQ9最高配置是定在50左右的，所以说这个车的最高配置就是30多。
1: 30多的。
0: 对，它俩相差的是差很大的一个悬殊，但是配置上来讲，几乎上，哎，没有太大的，
1: 可以这么
0: 实用的配置没有太大的差异。
1: 这么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拿着。美系的不对，怎么说？就是像美系和日系的车型，美系是价位很低，但是配置很高。日系车你可能拿同样的价位，只能买一些入门级的盖板。
0: 它这两款车吧，都是咱自主品牌的车型，都属于 MPV 的车型。一个是走的是中端和高端的，但是市场的残值、保值吧，还有它的应用率来讲 ，M8 是有优先的，就是市场的这种流通性好。
1: 流通性好。
0: 虽然是红旗定价是很高，但是市场的流通上它折旧率是很高，它的折扣率是很高，
1: 所以还那个听友就来到店里看看这台车，因为按照你的预算，按照你的想法，这台车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因为半年车，反正就75000公里，
0: 总来讲，我们也把这期节目给上期节目做了一个补充吧。
1: 对对对，上周有人问，这周人家收过来，收了一台车。
2: 对，嗯，所以说我们这位听友，如果说这周您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或者您一直在关注我们汽车大管家节目的话呢，可以到这个新旺达尔车店到那里去看一看哈，因为上周你请王经理给你就两款车做了一个对比，那这周呢，正好王经理店里呢就刚刚新进了一辆传祺 M8，所以你要感兴趣的话呢，就到店里面去看一看，然后也可以跟王经理再深入的来探讨一下你想要的这两款车的一个具体的配置和区别。王经理把咱家店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再来说一下。
0: 好了，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就是市县与外环路的东外环交汇处的汽车广场一楼，新旺达汽车，电话是151-0417-45。
2: 好，那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啊。这位听友发来了微信说，王经理主持人你们好，我有一款白色的帝豪，2021年买的，跑了3万多公里，1.5的排量，手动挡，想要问问这款车现在好不好卖，能卖多少钱？
0: 好不好卖指定是不好卖。
2: 因为是手动。
0: 对，因为是手动挡的。
2: 嗯，
0: 它是2021年的，
2: 对，嗯，
0: 然后是1.5，跑了多少？
2: 跑了3万多公里。嗯，
0: 1.5的手动是吧？
2: 嗯，
0: 当时这款车的新车的时候，我没记错的话，也就是在，因为指导价应该是6万左右吧，因为这个手动挡的车，还有当年的，华西自主品牌的车，市场上它的流动性不是很好的，这种车，虽然说这个。5年之后，它绝对是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按照它这款车来讲，市场的价格也就是手动挡的车型，但也得给它一个价格，1万多吧，不能超过2万，超不过2万，肯定是1.56万-1.67万为参考吧。虽然这种车我们店内现在也没有，一年也说不上那么1台2台的，但是价格虽然不精准。作为参考，就1.56万-1.67万为参考。
1: 我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也得接受，因为现在的它这种品牌车，还有它这种
1: 配置，
0: 还有它这个配置和手排档的和市场的现在这种价格啊，综合来讲也得接受。
1: 嗯
2: 嗯，所以就这怎么看呗？刚才王经理提到这个价位，就耳东说觉得他接受不了。我觉得耳东，你刚才提到你那朋友那款车开了半年，那个他更接受不了，对吧？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王经理给二手车进行估价的时候，我们就提到，由二手车再想到说再去买新车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说买车要理性嘛。就是你在买车的时候，如果说你要考虑到未来投入到二手车市场的一个性价比问题的话，那么你在买新车的时候呢，就一定要理性一些。那如果你觉得说未来我没有考虑它投入到二手车市场的性价比是高是低，我只考虑此刻我开它的心情，我就是喜欢，不管它是小众也好，品牌怎么样，哎，不管什么，反正我开着我就是喜欢，我不考虑未来投入到二手车市场的性价比，那么大家伙就可以按照你的欢喜，然后呢想买什么样就买什么样的，就也不用听王经理给你的这个非常理性的一个劝告。但如果因为毕竟有很多朋友哈，就是我身边就有很多很理性的车主，就他在买车的时候，未来投入到二手车市场这块是他买新车的一个考虑的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真的得好好想一想了。你看刚才尔东他提到他朋友的那辆车，再想一想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位听友的这款车，就大家伙呢心里面其实是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建设的哈，在买车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开播的一个意义，因为并不一定说每天都得有人去卖二手车呀，去买二手车呀，王经理天天都得给我们估价呀，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节目让大家伙呢更多的了解一下二手车市场的行情，了解一下现在的一个二手车市的一个状态，然后也方便于大家伙是在买车还是在卖车的时候提前做出这样一个心理的建设哈。好，那回答了这位听友的问题之后，刷新了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又有一位听友发来了信息，他说，蕊姐你好，尔东好，王经理好，哎呦问的全乎，你好你好啊。他说这个他想问一下，他的车是白色的2015年的瑞虎3，自动挡的，1.6的排量，跑了4万多公里，全车原漆，问问这款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0: 2015年的车，
2: 嗯，2015年全车原漆，挺厉害呀。
0: 嗯，11年的车才跑了
2: 4万多，
0: 4万公里
2: 啊，
0: 它是自动挡的，
2: 自动1.6的排量。
0: 瑞虎三，瑞虎三的型号也很多呀。
2: 嗯，
0: 你看它是排量是哪个排量？
1: 1.6的排量
0: ，啊，自动挡的。自动挡来讲，这款车在当年的情况下来讲，它这个瑞虎还是比较奇瑞的瑞虎，
1: 还是挺受欢迎的，
0: 比较流通性比较好。这个车，2015年的车也像跟刚才那台车的价格能差不多吧，但是在15000左右，12300左右为参考了。
1: 嗯，
0: 临近15000、12300左右为参考。
1: 嗯。
2: 嗯，好，那回答了我们这位两位听友的问题，然后又给上周的一位听友做了一个连续啊。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就要先进一下半点广告了。如果大家伙儿还有就二手车的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在广告过后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好了，那尔东和王经理在广告过后，我们来继续做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

0: 你发给我，我在线给您评估。
1: 好嘞，感谢王经理，也感谢尔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自己
2: 锁定 FM95.1 的频率来收听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助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伙儿没有相关的这些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也可以跟节目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哈，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儿，可以说一说您最近的一些心情啊，您最近遇到事情的一些感悟啊，包括您看到的一些路况啊等等。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来看一下听友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过来的信息。一位听友要出售一辆12年的凯美瑞2.0黑色的自动挡高配，价格是28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75-5678，171475-5678。

市区内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男女不限，年龄不限，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同时呢，这家洗车店还要外兑，价格是60000元，可小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再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屋里面有部分家电，面积是35平方米，二楼，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两种联系方式呢，再来和您说一下：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南湖天宇鸿福小区二期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91平方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缪斯服装工作室要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18604970770。

南坪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非常欢迎大家哈实时的来和节目进行互动。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您发过来的信息的话呢，会第一时间通过节目来为您播报一次。那在节目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伙儿哈，这个提供一些招工的信息。在求职的时候呢，大家伙儿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相关的注意事项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给您做一个提示。稍后呢，还会有一首歌曲送给各位。

0: 位，之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1: 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0: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两种联系方式呢，继续给您开通。直播热线是28347000，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为您播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就业空中服务台，来了解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
1: 就业是民生之本。

就业空中服务台，祝您就业创业有未来。科维营口工业有限公司招电焊工，月薪7000到10000元，地址在东外环天富领域北侧西市德胜路与民兴河交界处，联系电话是18841709768，18841709768。辽宁阿特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招电工设备维修人员，一名，月薪呢是6000元。再来看一下，月薪是6000元，地址呢在营口市老边区兴达街33号，联系电话是158-4177-5348，158-4177-5348。辽宁奥达制药有限公司招技术员一名，月薪3000到45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路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9号，联系电话是158-4077-4143，158-4077-4143。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辽宁同住环保设施运营有限公司招商务经理一名，月薪3500到10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金牛山大街东139号，联系电话是19818688222，19818688222。辽宁新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招保洁员5名，月薪2200到28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火车站广场东侧，联系电话是18242650056，18242650056。辽宁易泰科技有限公司招车间工人20名，月薪4000到5000元，地址在大石桥有色金属园区50号，联系电话是15042737270，15042737270。米飞科技有限公司招白班电话客服人员5名，月薪4000到70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金牛山大街东28-96号，联系电话是15641796063，15641796063。

营口富力电梯有限公司招电梯维保人员两名，月薪2500到5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联系电话是13804173813，13804173813。以上是今天空中服务台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9: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建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锁定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准时开播的家装栏目午安我家，我是主持人静伟。

午后的时光温柔又松弛，有很多听友或是驾车穿行在城市道路，想详细的梳理家里的装修细节。那装修呢，是一件细水长流的事儿，墙面要看颜值，地面要看耐用。瓷砖呢，作为全屋地面储位墙面的核心主材，覆盖全屋的大半空间，一坐就是几十年一动不动。有很多业主朋友装修翻车，大半都栽在瓷砖的上面，可能是网购的瓷砖色差巨大，泡水空鼓，铺贴高低不平，或者美缝发黑发霉，低价砖翘边脱落，储位渗水反潮，入住之后啊是年年闹心的。看似一块简单的瓷砖，但是却藏着很多的行业套路和专业的细节。

我们今天呢整场都是完整的干货专场，聚焦全屋瓷砖全流程避坑，从瓷砖品类挑选、尺寸搭配、砖尾辨认、铺贴工艺，还有工人偷工套路啊、美缝选材施工、厨卫的特殊铺贴、新旧房瓷砖的改造、验收维权，包括还有省钱技巧，全方位的拆解。无论您家是毛坯新房、旧房换砖，还是厨卫翻新，全部都适用。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和以往常一样啊，分为两大板块。上半场呢，将会回复听友的真实高频的问题来进行答疑，解决大家选砖铺砖的直观难题。那下半场30分钟的超长专业的科普，零基础教大家从小白变身成为瓷砖的选材监理。那正在贴砖、准备美缝、即将瓷砖验收的听友，认真听完，绝对少花上万的冤枉钱。还是一样的，一首歌的时间，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那好啦，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大家进行留言。

装修呢，其中啊的瓷砖是硬装当中工程量最大不可逆的一个项目，一旦铺贴完成了，翻车的话也只能是砸砖返工，成本是非常高的。那像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也是这几期节目当中啊都收到了大量瓷砖相关的求助，那我也是筛选出了三条吧，全网最高频翻车损失最大的一个听友问题，来给大家细致的拆解，通俗的来讲透。

那第一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清风，主播您好，我家全屋通铺瓷砖，现在比较纠结要通体砖、抛光砖、抛釉砖这三种款式哪个更好，商家各说各好，价格差距也很大，是普通的自住家庭去用，不知道哪种防滑耐磨耐脏性价比高，还有想问一下客厅卧室厨卫有没有必要分开选择不同的瓷砖。清风你好啊，那你问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所有装修业主选砖的

一道难题，分不清瓷砖的品类，很容易被商家高价的忽悠或者是低价踩坑。那我在这里呢，也是针对居家自住的场景，来给你通俗的区分三种主流瓷砖的优缺点和适用空间。那无论是您还是各位听友，直接对号入座就可以了。首先呢，是抛光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防滑通体砖。它这种砖呢，硬度是最高的，耐磨性也是最强的，抗污能力是优秀，价格也亲民，吸水率极低，不怕受潮。唯一的短板是纹理会比较简单一些，颜值呢也偏简约风，适合预算刚需或者一楼的潮湿户型，或者全屋通铺，又或者呢是有老人小孩的家庭，因为防滑嘛，安全性技术也是最高的。那其次呢，是抛釉砖，其中包含了金刚石、柔光釉面砖。那表面纹理呢是通透的，花色也是丰富的，颜值很高级，是现在网红装修的主流款式。优点呢是全屋的质感好，视觉很大气，缺点呢就是表面的釉层是偏薄的，长期重物摩擦非常容易轻微的磨损，防滑性能呢会略逊于抛光砖，适合中高层啊，采光好，追求装修颜值的家庭。那最后呢，是普通的釉面砖，这种多为储位专用的小砖，轻便防水，并且容易打理，但是硬度低，不耐磨，很容易刮花，绝对不能用于地面通铺，它只适合储位的墙面点缀。所以呢，也给大家一个通用的选砖公式，全屋的地面首选通体抛光砖，耐用防滑，十年不变形。客厅餐厅通铺可以选择中高端的柔光抛釉砖，颜值质感兼顾了。那厨卫墙面呢，专用小釉面砖，防水容易清洁，空间分区去进行选砖，不要盲目的统一，也不要盲目的混搭。

第二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半度微凉。经纬你好，我家瓦工正在铺贴瓷砖，师傅说现在装修都不用留缝隙，做无缝铺贴更美观一些，后期也不用美缝省钱。我不懂工艺，想问一下瓷砖真的可以无缝铺贴吗？不留缝后期会出现什么问题？家用瓷砖留缝的标准有没有？那经纬在这里呢，要郑重地提醒所有的听友，瓷砖无缝铺贴是装修最大的一个骗局，100%会翻车。所有建议你无缝铺贴零缝隙去贴砖的瓦工，要么是专业不过关，要么是偷懒省事儿。瓷砖和所有的建材一样啊，存在热胀冷缩的物理特性。那像四季温差呀、室内地暖升温降温啊，都会让瓷砖产生伸缩的一个形变。无缝铺贴呢，短期看起来是平整美观的，但是入住半年到一年，全屋的瓷砖会出现起拱、翘边、空鼓、崩瓷儿、整片脱落等等严重的问题。如果返工的话，需要全部砸毁，像人工费呀、材料费呀、垃圾清运费呀，这些损失非常的大，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了。那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全屋通用的留缝的国家标准，大家可以记录下来啊，到时候根据自己的家里的一个瓷砖的铺贴去进行对照。全屋的大地砖通铺呢，要留缝2毫米，这样可以适配常规的热胀冷缩。那厨卫的小墙砖呢，要留缝1.5毫米，这样的话整洁美观又不积灰。像地暖户型呢，要全屋瓷砖的话，必须留缝2.5到3毫米。地暖升温形变会更大一些，预留充足的伸缩空间。像木纹砖、异形砖要统一留缝2毫米，可以还原木地板的质感啊，还会避免起拱。所以说呢，留缝其实不是瑕疵，是保护瓷砖几十年耐用的一个必要的工艺。无缝铺贴它呢，就仅仅是短期好看，长期使用就会报废了。

那第三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南城。主持人，我家瓷砖刚贴完，现在准备做美缝。市场上真瓷胶换洋彩砂去尿美缝，价格差距是好几倍的。商家说便宜的美缝会发黑发霉脱落掉粉，贵的可以终身耐用。普通的居家自住到底选择哪种美缝性价比是最高的？怎么样可以避免美缝翻车呢？南城你好，美缝啊是瓷砖装修的最后一步，也是决定全屋整洁耐看的关键一步。一旦选错材质颜色，那全屋的颜值呢就会直接拉低，还会滋生霉菌，藏污纳垢。那在这里呢，我也是结合居家使用的场景啊，来帮你精准的区分三种主流的美缝材料。第一种呢是普通的真瓷胶，这种的话价格最低，施工也简单，干燥快速，适合预算有限、出租房、储物间等等这些次要的空间。短板是非常明砂的质感，和瓷砖可以融为一体，并且颜值很高级，附着力也很强，同时呢还防水防潮，不发霉不脱落，柔韧性极佳。像地暖户型啊，全屋通铺啊，厨卫的干湿区，这些都适配的，也是自住家装的最优选择，十年也会洁白如新。第三种呢是聚尿美缝，这是属于高端款的美缝啊，零黄变，超耐晒，整个质感也是非常通透的，终身不褪色，价格也会偏高，适合像阳台啊或者阳光直射的区域，高端精装全屋去使用。那普通刚需家庭呢，不需要全屋溢价去铺贴，重点区域升级溢价就可以了。所以说啊，非常简单啊，潮湿的厨卫坚决不用真瓷胶，全屋自住呢优先选择换洋彩砂，那阳光暴晒区域呢选择聚尿美缝，颜色优先和整个的家装的颜色相统一，和地砖的颜色相统一就行，同色系的浅色调，要不选亮白纯黑这种容易显脏的对比色。

那刚刚呢这三个核心的问题啊，一次性的解决大家瓷砖选品铺贴工艺还有美缝选材的三大核心痛点，这也是为什么竞委会优先选择这三个问题来进行回答的一个原因，并且呢在这三个问题当中也覆盖了很多大家问的其他的一些问题，那我也都有覆盖到。那还有呢，我们下半场啊也会进行专业的一个干货的科普，像大家提问的这些问题呢，我都会在下半场的环节当中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回复啊。那在这里呢，我也要给大家做一个系统的半场的总结，来纠正一下全民装修的一个误区。第一呢，瓷砖选材是要拒绝盲目跟风颜值，空间分区去选材是最科学的。地面优先选择耐磨防滑的通体砖，墙面呢可以适配专用的釉面砖，兼顾颜值和实用性，不花溢价的冤枉钱。第二呢，是无缝铺贴是属于重大的装修误区，所有的瓷砖必须规范留缝，地暖户型呢要加大留缝的间距，避免后期起拱翘边全屋返工的一个巨大的隐患。第三呢，美缝选材呢需要按需匹配

场景。潮湿区域不要谈低价，不选择劣质的针刺胶，自助的话首选环氧彩砂。阳光区域呢，可以升级去掉美缝，从根源来杜绝发黑发霉脱落掉色的问题。瓷砖啊，属于硬装不可逆的工程，铺贴之后呢，是属于无法微调的，所以前期的细节把控到位，全屋地面墙面可以说十年整洁耐用。前期如果工艺敷衍，选材错误，那后期就只能砸砖重新去装修了，损失是比较惨重的。那掌握了上半场的一些内容啊，已经避开了八成的瓷砖装修的大坑。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短暂休息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下半场的硬核科普，来帮助大家全方位的拆解瓷砖行业所有的隐形套路。所以呢，大家千万别走开啊，短暂的广告之后，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你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

0: 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六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目，我爱我家。
8: 设防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

迎各位回到我爱我家，我是静伟。那下半场呢，带大家来深度的拆解瓷砖全流程的专业知识，从瓷砖的真伪辨别，还有尺寸的搭配逻辑，包括还有这个国标铺贴的工序、瓦工的高频套路、空鼓的判定标准等等等等啊，来帮大家全方位的去进行拆解，省钱技巧呢，还有什么验收维权啊，这些全覆盖。那普通人听完呢，也可以完全自己独立的去盯工地，防止翻车。

我们先来说一下瓷砖的四大真伪辨别的一个技巧，以此呢来杜绝贴牌劣质砖还有库存砖。现在市面上呢有大量低价的贴牌瓷砖，还有残次的库存砖，外观上来看和正品没有差别，普通人根本分不清，所以教大家四个零门槛的辨别方法。第一个呢是可以看一下胚体的底色，优质的瓷砖呢胚体是洁白细腻的，没有黑点杂质，也没有孔洞，但是劣质砖的胚体呢就会发黄发黑，并且杂质也会多，密度不足，很容易吸水发霉。

第二种呢是可以听一下敲击的声音，单手来悬空的托起整个瓷砖啊，手指去轻轻的敲砖面。如果说声音是清脆透亮的，就是高密度的好砖；如果声音是沉闷沙哑的或者空洞回音，那就是疏松的劣质砖。这种砖的话非常容易空鼓开裂。

那第三个方法呢，是可以测一下吸水率。滴水在瓷砖的背面，水珠凝聚不渗透，长时间不扩散，就是优质的低吸水砖。如果快速的渗水晕开潮湿，也就是劣质砖，除未使用的话，必定会反潮发霉的。那第四种方法呢，是可以查一下标识批号。正品瓷砖背面都会有清晰的品牌钢印、生产批号、防伪编号，并且呢每批次的批号是统一的。但是杂牌、贴牌砖呢，就是没有钢印的，批号也是混乱的，也没有售后质保。所以呢，建议大家啊，坚决不买特价没有质保的库存砖、三五的贴牌砖，还有低价砖。这些砖呢，看似是在省钱啊，但是后期返工的成本是远远超过它的差价的。

那现在呢，也有很多业主盲目跟风，大砖通铺，导致整个空间比较压抑，切割比较浪费，预算呢也会超支。那不同的户型也会适配固定的尺寸。那在这里呢，也是有一个黄金搭配的公式的。那80平米的刚需户型，小户型，地面呢优选择600×1.2米的规格瓷砖，比例要协调，那损耗也会低一些，空间也会显得更加的通透。那100平米以上的中大户型，通透户型，首选750×1.5米的主流大板，大气并且很高级，缝隙也少，好打理，质感是拉满了。那如果说是超大横厅或者大平层的户型，可以选择900×1.8米的大板，极简无缝高级感，非常适合精装改善户型。那像厨卫空间的话，小卫生间用300×600的墙砖，300×300的地砖，大厨卫的话可以选择400×800的墙砖，缝隙更少，也更容易清洁。核心的原则就是小户型不要铺这个超大砖，避免切割浪费，空间优细。但是大户型呢，也不要铺小砖，缝隙很杂乱，还会拉低质感。尺寸的适配呢，会比盲目的跟风更为重要。

瓷砖铺贴呢，不是简单的水泥粘贴，完整的国标工序呢，缺一不可。在这里呢，静文也帮助大家整理出。

水2到4小时阴干后再去铺贴，避免呢吸走水泥的水分导致空鼓。那通体高密度砖就不需要泡水了。还有呢，墙面和地面要放线去找平，要挂水平线、垂直线，来保证瓷砖呢是铺贴的，是横平竖直，没有高低差的。那同时呢，也要调配专用的铺贴砂浆，要严格按照比例去调配水泥砂浆或者瓷砖浇，不要随意的加水，也不要加一些劣质的浇水。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薄贴啊，那薄贴法也是有规范的。那砂面整个的一个砖面砂浆呢要饱满均匀，没有空洞，并且呢边角也要压实，同时要用专用的十字架去留缝，全程都要使用同规格的定位十字架，来保证缝隙是均匀统一的，宽窄是一致的。那在铺贴之后呢，也要及时的对墙面残留的水泥污渍进行擦拭，干透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清理的，会永久的留痕啊。那当所有的砖都铺贴完成之后，要静置24到48小时，在此期间内呢是禁止踩踏并且堆放重物的。那全部干透之后，要去清理缝隙的杂质浮灰，来为每缝的施工做一个基础。

况还有很多业主朋友呢是分不清轻微的空股和违规空股的，那也教大家一下国家标准，不合格的可以直接免费返工。首先第一个呢是地面的瓷砖，地面瓷砖的单块砖空股面积超过 5% 就是不合格，全屋的空股率不得超过 3%， 超标的话全部返工。第二个呢是墙面的瓷砖，墙面瓷砖单块的空股超过 10% 为不合格，厨卫的墙面严禁有任何空股，潮湿环境空股的话一定会渗水脱落的。那还有的是边角的空股情况，瓷砖的四边四角空股全部属于严重的违规，必须返工，这种呢也是后期脱落的重灾区了。大家可以用小铁锤或者金属物件去轻敲墙面，声音如果是空洞的并且有回声的就是空股，如果是清脆的实际声音，那么就是合格了。

那还有很多朋友会说呀，说这个我家厨卫的瓷砖贴完之后，感觉总是哪里有不对的地方，感觉翻车了啊。那其实呢，是有几个细节没有落实到位，比如说厨卫的地面必须要做2%到3%左右的一个排水的坡度，朝向地漏方向，这样可以杜绝积水。那还有呢，是墙面地面阴阳角要做圆弧的倒角，这样的话每缝密封起来会更严实，也会杜绝渗水的死角。那还有呢，是厨卫的墙面瓷砖必须要压住地面瓷砖，形成一个渗水收口，这样的话不反水也不渗水。那整个淋浴区的全屋呢，要采用防滑的哑光砖，杜绝亮面砖啊，防止洗澡的时候打滑摔倒的情况。

先说新房，新房的话呢，基层干净平整，严格按照国标工序去进行施工，规范留缝，做好坡度，基本不会翻车，重点要把控一下空鼓率和排版的美观度。那旧房瓷砖翻新的话，是禁止直接旧砖贴新砖的，旧砖光滑附着力极差，短期之内会脱落，必须铲除掉所有的旧砖，清理基层，再重新的找平防水，再去铺贴新砖。老旧厨房呢，要优先升级防水工艺，杜绝渗水的一个隐患。

那有很多朋友对于瓷砖省钱是比较感兴趣的啊。瓷砖省钱呢，只省款式溢价，不省工艺，也不省材料，可以不买进口高端的大板，不追网红的小众款式，不花高额去切割溢价，但是绝对不能省正品瓷砖，不省这个规范铺贴工序，不省防水坡度，不省优质美缝材料。这样的话，一次施工达标，10年之内无需翻新，这才叫真正的省钱。

瓷砖呢是全屋硬装的门面和根基，细节到位，终身的省心。如果工艺敷衍，那就后患无穷了。那再给大家做一下核心的重点回顾啊，瓷砖呢要去进行分区的选材，也要规范的留缝，拒绝无缝铺贴。那像厨卫呢，要优选防潮的美缝，也要严控空鼓的一个标准，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也希望每一位听友呢都能避开装修的瓷砖这方面的一个大坑啊，装出来整洁耐用，颜值在家在线的爱家。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

0: 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北京时间16:04，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营口城区是23到30度，盖州22到30度，大石桥21到30度，鲅鱼圈21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雷阵雨，南风3到4级，22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北风3到4级，22到29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韩立祥作词，胡杨作曲的《辽河摆渡》是一首营口的本土原创歌曲。歌曲唱出了辽河两岸生态之美，饱含着对百年港城故土的深情礼赞。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九五幺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1: 服务大交通，
0: 传递正能量。
1: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1，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此时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视频号里搜索营口融媒之声，还有在951的官方抖音都可以同步收听收看为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我是主持人红颖，通过电波向您问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又到了周末了。那么今天的节目中啊，也为您安排了很多的丰富多彩的内容。第一个板块呢，是我们的固定节目医保。

热线，涉及到医疗保险大家伙非常关注的问题，您都可以在以下时间呢拨打热线2834700，或者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详细留言，我们的专业嘉宾呢也会认认真真的为您做权威解答。此外，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我们还将会迎来毕业季青春说。那今天的青春说呢，将会有四位优秀的青年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分享他们高分背后的故事和力量。也欢迎朋友们到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18点之后的最后一个板块呢，也将会迎来健康大讲堂。今天呢，是有方大医院的大医生来到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那以上呢，就是周五三色方向盘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第一个板块，咱们将会进入到医保热线，大家呢也可以将自己准备好的涉及到医疗保险方面的相关问题带到节目中。同时呢，也欢迎各位驾驶员朋友在路面上发现重要的、值得关注的交通路况，都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我们也将会把您反馈的道路上的事故堵点第一时间发给营口公安交警，通过警媒联动，打造顺畅平安的交通路况。

0: 保政策权威解读，医保问题在线解答，欢迎收听医保热线。
1: 医保热线，欢迎大家在线收听，我们的参与热线是2834700。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医疗保险方面的相关政策的嘉宾是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张忠明，你好。
2: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1: 欢迎您来到节目中啊。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在线上缴费的事儿。应该讲，我们可能在这个传统的意义当中讲，就是我要缴费的话，我就要到窗口去。实际上，这个很多人会浪费时间哈、也不方便。那么我们目前已经实现了灵活就业人员线上缴费。这个线上缴费参与的人多不多？
2: 还是比较多的。目前为止，那个咱们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缴费的方式多为线上。一些这个不太方便的这个老人可能会去这个线下的税务窗口进行缴费。
1: 对，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线上缴费的事儿跟大家讲一讲。
2: 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线上缴费的平台它的载体实际上是咱们营口市当地的税务部门。我们可以通过在手机上多种这个渠道进入到他们缴费的这个渠道那个平台里，比如微信公众号、支付宝、电子税务局 APP、 云闪付 APP 等以下方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近期呢，不论是我在这个窗口的工作，还是在这个热线的这个接听，都会有这个群众去咨询我说，这两天我们这个税务那个缴费，医保缴费它不好用，我缴不上，没有我的参保信息。目前呢，我们这边跟这个税务部门沟通之后呢，是他这个端口正在维修。正在抢修。如果说您发现您在这个微信那个税务上不好使，咱们可以采用这个电子税务局 APP 的方式进行缴费，也是可以缴上的。就算没有缴上，也不用说非常着急，因为医保缴费呢，缴当月的费用是在这个每个月19号之前，26号之后，只要是在这个日期中间缴上就可以，不一定说非得说我月初就一定要缴上，它并不影响你，只要你之前待遇连续，它并不影响你当下待遇享受。
1: 那医疗保险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现在我们是按月缴的吗？
2: 对，是按月缴的。2026年咱们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是每个月265.59块。每年年初的时候会有一次105的大额医疗保险。
1: 那如果他要是绑定了这张银行卡，他把钱存到银行卡里面，然后就按月批扣，是不是就可以完成？还是说他月月都需要去提交一次？
2: 不是的，这种方式叫银行代扣，它只适用于2025年6月1日之前于银口银行办理批扣业务的这样一个群体。从这个2025年6月1号之后，银口银行就不

0: 再做这个新的这个批复业务了，也就是说咱们现在这个缴费是咱们这个参保人自行选择缴费方式，
1: 嗯，
0: 线上也好，去税务这个窗口也好，都可以。
1: 哦，那就他需要一个月移交吗？
0: 对，目前是这样的。
1: 啊，那你看这件事儿，如果是需要你自己没有人提醒也不自动去批扣的话，需要你通过公众号也好，支付宝也好，还有电子税务局云闪付，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总之是你要每个月都要去缴费。那他这个缴费的时间呢？
0: 刚才说过了，就是在每个月的19号之前，26号之后。
1: 嗯，
0: 因为啊，就像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批扣的问题，他在25年6月之前的批扣，它都是生效的。这个期间，也就是说从19号到25号，就是留给这个原先签了这个贷款协议的这个人做这个批扣期，银行有这么一个到账期。
1: 嗯，每个月的19号之前、26号之后，我觉得这个信息是可以重复好多次的，因为肯定会有人错过了这个时间。那么，如果当月没有缴费成功的话，其实还要面临着在需要享受医疗保险住院待遇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等待期的事儿啊。如果说我只是落了一个月的话，这个等待期方面我们会是怎么规定呢？
0: 是这样的，以咱们这个现有的日期举例，比如说我这个26年6月份之前，我都是连续缴费的。我26年7月份没有缴费，然后我26年8月1日起再次缴费。那么连续缴费两个月后，也就是说从这个8月1号、9月1号、10月2号的凌晨开始，重新开始享受医保待遇，这是这个选择这个不去做这个补费。如果呢咱们选择这个进行补费的话，那么补费到账，你待遇医保待遇就是生效的。
1: 嗯
0: 嗯，
1: 好，那你在窗口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咱们的这个缴费的参保者，他们面临着就月月没有按时，然后出现落缴的这种情况多不多？
0: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常见的业务了，经常会有各种原因啊，比如说这个，有的这个老人呢，这个、手机他用不太明白，
1: 嗯，
0: 他比如说可能这个事情真的是发生过，就是他可能上个月还会用，这个月就想不起来了，就得又得来窗口，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再给他说一遍，其实说了也没用，最后还是我们给他操作一遍之后呢，老爷子下个月又来了。就是这样，
1: 他有的时候是这样，年龄大的他不到窗口他是不放心的哈。
0: 是的，
1: 自己总也摆弄不明白这个智能手机关于缴费的事儿，还好就是月月来也行，总之就是别忘了月月需要缴费的这件事儿。
0: 是的，是的
1: 啊。好了，大家呢在参加医疗保险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具体的事情，您都可以随时的进行提问。提问的方式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34700，还有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详细的留言都是可以的。那今天在直播间里为您在线解答的是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张忠明。好，下面咱们要讲到的就是退休的人员特别关心的事儿啊，就是关于这个账户划拨。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老年朋友讲说，这个月为什么我的买小药的钱没有到账呢？你看人一旦退休之后，关于这个小药钱是不是如期的到账，他会看得特别的准啊，就是你来了还是没来，因为他们也在等着用这个药呢，用这个钱去买药，所以大家就非常的关注。一会儿呢，钟明将会详细的把这方面的情况跟大家讲一下。下面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李先生要反映的一个医疗保险方面的事儿啊。你好。
2: 哎，你好，
1: 请讲。
2: 哎，我那个就是说7月3号啊，以转诊在沈阳住院。
1: 嗯，
2: 住院以后呢，回来报备呢，就是晚报了三天，晚报三天呢，给报了65%，啊，这个晚报备是少报钱吗？我先问问这个。
0: 这个首先你要看你的这个报销结算是什么方式，咱们是这个通过转诊，还是异地安置，还是临时外出？通过先生你刚才说的这个比例来看，65%应该是按照这个临时外出的这个比例去结算的。
2: 嗯，因为他这个什么呢，转诊是跟营口市啊同意转诊到沈阳去看的。
0: 我这么您
2: 晚报报备了三天。
1: 首先咱们明确晚报备的这个事儿和他报销比例之间有关系吗？
0: 有关系。首先我要需要明确的是，先生您这个是医院办理的转诊，还是咱们这个医保部门的异地安置？
2: 咱是医院转诊。
0: 医院的转诊，他的这个受理日期是什么时候？
2: 他的受理日期是
0: 就开始日期，开始日期
2: 三号出在沈阳出的院，就是头七月三号之前的半个月。
0: 是这样的，你我给你一个电话，你现在给这个客这个个人待遇和异地客打电话，我先就您这个问题需要进到系统里去看您的这个结算具体什么情况，咱这个直播间并没有电脑可以查询到您这个结算信息。
2: 好，
0: 您记两个电话。一个是这个我们科室的那个业务科室电话，298027729802077，
2: 二九八零二七七，
0: 对，
2: 298027279207。
0: 然后再就是这个异地就医服务科或者是这个个人待遇审核科两个电话。298031313，
2: 298031313哈，
0: 和这个298026。
2: 298026，
0: 对，就您这个得，就刚才我问了几种种类，就是得到系统里看看您那个结算单具体什么情况。
2: 好，
0: 然后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
1: 对，现在是16:43，下班时间还没到，所以你马上打电话是可以的啊。当然，有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参保者没有非常准确地描述出自己到底是异地安置还是转院，因为这个转院和你自己就到外面临时外出的这种报销比例本身是不一样的，
0: 它是可以说是几乎就是不一样的。首先在这个就光咱们光以这个住院去讨论，就讨论以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职工举例啊，在职的咱们这个以这个三甲医院啊，三甲医院举例，首先你在营口市咱们这边是85%，到了外地住院呢就是65%，这临时外出。如果说有异地安置和传诊，那它的比例是一样的。这可能也涉及到，这也其实也涉及到咱们一会儿要谈论的问题。对。
1: 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这个个人账户，退休之后的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这部分这个钱啊，每个月是怎么来的，然后是按照什么样的一个比例进行划转的，我们如何发现自己个人账户里面的这个钱是不是到位，没到位的话通常都会是什么原因，请小张给大家做一下解读。
0: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前几个问题都是说近期这个参保人啊经常来问的问题，不论线上还是线下，关于这个个人账户的拨划呢，其实特指的是这个已经办理了医保退休的参保人于待遇享受日期后每个月月底会拨划这个个人账户，也就是咱们俗称这个小小钱。咱们这个小小钱呢，是每个月的这个最早是26号拨划，最晚是29号。有的时候咱们一些这个大爷大娘可能26号当天上午他就打电话来了，哎呀，我这个小小钱怎么还没到账啊？然后就说再等等。他因为他有的时候他会随着业务量的这个增加，这个时间也会浮动。目前呢，咱们灵活就业和企业退休的这个个人账户，它都是统一的，是62。然后这个刚才您问到有
1: 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62元没有到账
0: 啊，
1: 会通常什么原因？
0: 一般情况下不会到不会存在这种不到账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人他这个已经就是前几个月他都正常拨划了，那么他后几个月一定也是正常拨划的。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就是说我退休了但是没有小额钱的情况呢？第一个是咱们这个企业退休的人员，说这个人是该企业的第一个退休人员，那么就需要这个企，就是您就是那个办过来办理的时候，或者是这个企业这个人事过来给您提交档案的时候，跟咱们这个前台说一声，说这个人是这个企业第一个退休，否则的话可能会出现这个系统没有自动去把那个选项给勾上的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你可以跟我们那个科室致电，实际上就找到我，完了我这边通过这个技术处理，然后联系这个技术部门，把这个小额钱重新拨划。
1: 那假如说这个企业哈，它存在了这个医疗保险欠费的事儿，那么对于已经退休的人来讲，会影响到他的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1: 不会。
0: 是这样的，首先这个企业退休的人，他只是进入到这个企业的医保退休库，跟他企业缴不缴费没关系，退休了就不需要再缴费了。
1: 我知道，就是他在职的那些人
0: 会有影响。
1: 在职的人如果说存在这个欠费，但是对退休的人就没有影响。

0: 解答。好了，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参保地区实际上现在呢也会随着你工作的变更啊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我们的医疗保险的参保地区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进行这样的一个变更呢？
1: 首先呢就是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咱们线上这个营口市智慧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您自己那个有一个这个国家医保平台查看自己的参保状态。如果说您这个人需要到这个外地去现在工作的话，您是需要把本地这个医保先停掉的，只有停了之后外地才可以把您这个医保加入到他们那个企业的库里边，否则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虽然他那边交费了，然后这个也显示他那边正常参保了，就极有可能会导致你这个医保它不好用。因为你在医保结算，尤其是使用这个咱们线上的一个码的时候，如果说两地重复参保，很可能会导致咱们这个医保无法正常使用。
0: 就是你始终每一个人只有一条医保的缴费记录，一条的缴费信息，就是在那个地方如果发生变更了，是需要办理暂停是吗？
1: 对，就是一个人只能同时就只能存在一个正常参保。就比如说我是营口人，我现在是营口的灵活就业正常参保，那么我要到沈阳去工作了，我就需要把营口的灵活就业给做暂停，暂停了之后呢，我才能在沈阳交上医保，才能好用。
0: 这是灵活就业人员和这个职工之间有一个变化哈。
1: 对，其实就是由灵活就业变成职工。对。
0: 那假如说我这个都是职工的身份呢，我是在营口的一家企业，现在呢我又到沈阳去工作了，他的工作地点单位发生了变化，那么我的医疗保险是可以进行这个迁移和变更的，直接就转到新的用人单位了，是不是？
1: 两家单位的话是这样的，首先这个在离开现有这个企业的同时，企业的人士会根据咱们这个解除用工劳动合同备案，在这个咱们政务网上给这个人做减员，也就是咱们所谓的暂停。到了新单位之后，新单位根据当地人社局开具的用工合同备案，他就会企业人士就给您做参保了。就企业与企业之间是不用这个参保人自己去办理业务的。
0: 好的。当然他的这个医疗保险的缴费年限实际上在通过异地变更的同时也是可以连续在一起，作为他的实际缴费年限也好，还是在我退休的时候可以把它累积在一起计算的，是不是？
1: 其实这个就是转移业务，可以办理，就是通过这个线上咱们这个智慧平台转移，咱们这边发起转出，或者说这个转，或者说您去那个地方转入那个现有地区发起转入。
0: 对，一个转出一个转入，实际上就等于把你的医疗保险呢给它接续在一起了，对不对？
1: 可以这么做，但不这么做其实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只有在这个退休计算工龄的时候，或者是您这个个人账户部分需要接纳，需要那个合并。
0: 对是。就是当，因为他这个医疗保险，他是当期的医疗待遇的一个享受，
1: 是这样。
0: 但是医疗保险的缴费年限这个事儿，就是在你退休的时候要把各处的零散的加到一块儿，它涉及到了你是否能够满足医疗保险退休的条件，对不对？
1: 是这样的。再一个是，也需要跟这个咱们听众朋友说明一下，无论是这个，比如说我们营口市的人要到这个沈阳去退休，先不管沈阳那边接不接收，就是营口的就缴费分两种，一种叫实际缴费，一种叫视同缴费。营口的这个实际缴费到了沈阳就变成视同缴费了，沈阳的实际缴费到了营口也就变成视同缴费了。
0: 明白了。
1: 就是实际缴费是交在当地的钱，视同缴费就是你先不考虑这个两人身份之前那个视同，那是老工龄。我们指的是这个异地交的这个转入回来，它就是视同。
0: 那他退休的时候呢怎么办？因为他退休的时候是要有一个实际缴费年限的这个要求的。
1: 对是的。
0: 假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说我在那个营口已经工作了15年，这个年限就比较长。后来呢我又转入到了其他的城市。那么在另一个城市呢我工作的时间可能只有8年。可是之前的这15年如果都算作是我视同缴费年限，要新的参保地从头开始算我的实际缴费年限的话，它挺吃亏啊。
1: 是这样的，医保它是以地级市为行政区划来制定这个退休政策的。咱们营口的医保实际上是2002年12月份正式成立的。也就是从2003年开始。
0: 对。
1: 那么对于这个视同工龄是从这个2002年12月份之前开始计算的。就什么意思呢？在1992年之前，咱们这个职工在这个国营工厂国家的这个正式的这个用人单位工作。

0: 过的话，再去腾工龄。在92年到02年12月份之间，咱们这个社保缴费视同为医保缴费。您说的这个15年，如果是您首先得看他搁哪退休。如果在营口退休的话，他如果已经在营口有15年的实际缴费的话，他就不用考虑他的实际部分，他就补足他的这个退休满足就可以。
1: 如果他在异地退休呢？
0: 那就得看异地的这个医保
1: 政策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说你刚才讲，如果说你在转出的那个城市，所有的实际缴费年限都要变为视同缴费年限的话，那么他在任何一个地方在退休的时候都是很吃亏的。因为你的实际在那个新参保地的实际一定是年头会比较短，之前的那个长的不能够被列为是实际的话，只能算作是视同，那肯定这个政策对他来说就不是特别的利好。所以你在转出到新的那个参保地的时候，还确实需要了解一下当地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是不是？
0: 对，实际上关于这一部分，咱们营口是这样的，就是首先以南职工举例，在非特殊工种情况下，这个人在办理社保退休时，他的医保工龄应该总数不低于360个月，同时他的实际缴费不低于120个月，这样的话是可以办理这个正常办理医保退休的。它是有很多前置条件的，它不是说有很多这个参保人来办理这个退休是有误区，就说哎呀，我这个交满男职工，我也不是特殊工种，我交满30年了或者说是这个怎么就是就能办理退休，但实际上他还没到那个社保的那个退休年龄，他社保退休手续还没办。
1: 对，
0: 就是包括还有一些现象，就是我这个人可能在18年就办理了这个养老的退休，但是我这么即使我这个医保才够，我这么多年这个人他一直也没办医保退休，可能有一天他突然又用医保了，发现去医院不好使，那合计我退休了呀，结果到咱们中心来一看一核算，发现这个人实际上已经在这个2018年就是他社保养老退休的时候，这个人医保就已经交够了，
1: 但是他没有去办理医疗保险的退休。
0: 对，他没有办理退休，他这个就不是自动生效的，他得办。
1: 得办啊。所以说你的养老和医疗它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险种，要分别符合对应的条件才能够办理养老和医疗的退休，是不是？
0: 是这样。
1: 好，微笑呢是想咨询一个事儿，他说居民医保如何办理，可以自己在网上办理吗？
0: 居民医保，首先您的问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说明这个参保人是什么情况，他是咱们新生儿，还是这个学生，还是这个
1: 老人，
0: 对，我也不局限于老人，实际上正常成年人也可以选择，对，也可以选择
1: 居民医保，那这个业务他可以在网上办吗？因为今天咱们讲的是灵活就业人员线上缴费，他可能想了解一下是不是居民医保也可以在线上缴费。
0: 居民医保这个不是我的业务，但是据我所知，居民医保它的受理是在，比如说这个小孩或者说新生儿，它的受理是在这个你所住的地方最近的社区就可以，
1: 明白？
0: 或者是这个去你所在辖区的分中心，比如说你在站前区，那就去这个站前的这个医保分中心就可以。对，
1: 好，那这样微笑就比较简单了啊，离你最近的地方就是你所在的社区，你可以在社区所设置的医保的这个窗口呢了解一下怎么办，无论是小孩还是现在这个没有参保的老年人都可以。那如果他之前参加的是灵活就业人员，现在呢想转为医这个居民医保，这都是可以的，是不是？
0: 有一定限定条件，但是可以。他首先得把这个，就是如果说他要转居民，他就得某种意义上他就得放弃他的这个工龄，
1: 明白，
0: 转为居民医保。然后就是尤其是针对于这个已经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像是这种还没到法定退休年龄呢，是以这个年为单位来计算的。这个还是如果说有问题，可以这个咨询咱们298077，或者是咨询咱们这个单位医保事务中心这个办公室都可以，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1: 好，下最后这点时间，我们再说一下关于异地安置的事儿啊。异地安置，我们现在怎么进行线上的申请？把这个流程跟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个时间有限，我这边就是简练的说。首先咱们这个异地安置啊，既可以通过这个线下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咱们这个手机上进行办理。它是为了方便这个还在异地，可能需要已经在异地这个就医或者在异地居住的一些这个参保人。首先咱们线上办理呢，是通过咱们这个营口市医疗保障局智慧医保微信公众号在线上申请。

0: 大概在1到3个工作日办结。对于灵活就业的职工呢，他的办理材料为是一安置地由公安机关签发的有效期内的暂住证，或者是二安置地参保人名下的房产证，三参保人将户口转移至安置地。对于咱们这个企业参保的职工以及咱们这个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他的受理材料为一单位开具的有效期内不低于半年的外派工作证明，以咱们这个办理业务日期计算，不低于半年啊，它并不是说你开具那个证明时间不低于半年，不低于半年。
1: 嗯。
0: 二，安置地为企业职工和那个为这个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这个户口所在地，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本身就是这个吉林长春人，我现在呢到这个通过考试来到营口的这个机关事业单位进行工作，我就可以通过这个我这个吉林长春的这个户口来办理吉林长春的异地安置，就是所谓的这个自己本身的户口所在地。嗯，这样的话，这个通过这个异地安置办理之后，参保人呢就可以与两地同时使用这个门诊统筹和住院报销的比例。
1: 嗯。这个还是非常方便的啊，特别适合我们已经退休的同志，就是比如说去子女那儿啊，如果帮助照看小孩等等，就是你无论是在异地安置的地方，举例子长春跨省的都一样，是不是？
0: 主要其实对他的这个通过这个办理异地安置之后，两地这个就医的这个比例就一样，你就享受，比如说你在长春办了异地安置了，那你就享受和营口同等的医疗待遇。
1: 嗯，
0: 其实大多数用的都是这个暂住证。
1: 啊，暂住证这块，
0: 暂住证，对，
1: 嗯，对，当然办理暂住证也会有他的一些具体的要求，那你要符合这个条件，
0: 你安置地当地的这个那个公安机关。
1: 明白了、嗯、啊，当然，你如果说从长春你又回到了营口，在营口期间发生的门诊也好，住院也好，依然还是可以享受这个医疗保险的，
0: 也是正常用的，因为营口是咱们这个参保主体嘛。
1: 明白，
0: 对，
1: 嗯，好，今天的医保热线呢就是这些内容啊，谢谢小张来到节目中，下个周五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

0: 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九五幺信息快报。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6，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30度，盖州22到30度，大石桥21到30度，鲅鱼圈21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雷阵雨，南风3到4级，22

0: 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北风3到4级，22到2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五到六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2到31度，舒适度指数为4级，人体感觉很热，极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是3级中等，对人体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比如说吃透一类题型，或者搞定一类章节，靠小的进步重新积累信心，慢慢地走出我的停滞的期。
1: 所以我们听了四位同学分享成绩在有略微一点下滑的时候分析出来的这些，我们好像已经找到了一些答案，为什么他们能够打这么多的高分。他们太清楚自己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太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一边听一边都能够想象到，他们在进入大学乃至进入到社会的时候，好像什么问题也难不倒你们了，因为你们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真的是很了不起哈。
2: 我就感觉他们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哈，不盲从，就是有自己的道路可以走啊。高中三年，我们都说这三年是热辣滚烫的三年，就是对于学霸来讲啊，就是有没有就是流过眼泪的时候，不管是因为这个学习啊、焦虑啊、成绩啊，还是各方面有过吗？
3: 肯定是有的，一般都是因为成绩比较不理想吧。我记得是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成绩不太理想，然后我到一个水房里用电话手表跟我妈打电话，然后看着那个玻璃就是眼泪就控制不住了，然后回到教室下一节课就是眼里还是有眼泪的。然后这节课是班主任的课，他就进来告诉我们说假期该玩玩，然后该咋地咋地，我感觉当时心里就敞亮了。
1: 老师也没有给大家任何压力，
3: 对，
1: 就你那一刻你眼睛里含着泪水，你猜你们的班主任老师是不是已经看到了？
3: 他应该没看到
2: 但是你选择了用电话手表和妈妈沟通，和打电话和妈妈沟通，就是感觉到这个心情的急迫，是不是？而且在水房可能会有一些声音。

0: 会混过这个这种哽咽的这种情感会吗？
1: 因为水房里没有人。
0: 看，就是在情感释放的时候会找到一个不想让别人看到的地方。
1: 对。
0: 那有没有后来跟妈妈沟通，就是高中特别是最后那一年或半年，就是把，因为你是把情绪转移了，转了给妈妈，是不是？有没有问过妈妈，妈妈这半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2: 对呀，你想你这个电话手表打过去的那一刻，
0: 对呀，
2: 妈妈一定听出来你的声音已经哽咽了。那一刻她在家里面的时候，她应该都是有点坐不住的，她会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慌张，但是她一定会强装镇静啊。你后来有没有问问你的妈妈？
1: 后来没问，但是当时打完电话之后又过来一个电话，就说晚上要不要回家，要不要送饭之类的。
0: 妈妈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解决的办法，只有面对面才能够让孩子的这个情绪真正的发泄，因为在水房就是克制的，对不对？
2: 对。那在打电话的时候你怎么选择的，要不要回家？
1: 最后因为当时是周五，想着再过一天就回家，就不折腾爸妈了。
2: 你看看这小孩啊，
0: 有孝心的小孩啊。
2: 是。
0: 可能再过一天心情也就
2: 自己
0: 差了很多，
2: 自己就化解了，是不是？这个坎就过去了。我觉得杨迪老师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就是我们这一刻拿着自己心仪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实际上全都是欢乐啊，开心。可是这开心的背后，哪个小孩没有经历过这
0: 汗水和泪水呢？
2: 对呀，所以咱们要说一说，就是在高中这三年的时光里，因为什么样的一件事儿曾经让你流过泪？咱就说小女孩流泪，但我看子墨这个眼睛眼神都是非常坚定的啊，就是流泪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但是呢也流泪了。那直播间还有三位男生，你说男生
0: 能流泪吗？有吗？
2: 有吗？
3: 我实话说没有，但是我考试不顺利的时候，在家会在内心流泪。
0: 这内心流泪力量挺大呀。
3: 这种大多表现在脸上的，就是愁眉苦脸的。
2: 明白，就差眼泪没掉下来了。实际上我的内心已经在哭了。
3: 我没有告诉妈妈。但是妈妈看出来这一点，她是很厉害的，她帮我调解，怎么调解呢？就是，我的妈妈会，给我找一些，视频，让我看看，大学，让我看看大学校园、大学食堂，这些就是，
2: 给你憧憬一下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3: 就是做出憧憬，画一下饼。
2: 对，是。
3: 那我就是，我得到了这些，我瞬间感觉，哇，前路很好啊！我现在应该开始，不要再伤心，而是要坚持住。
2: 所以有的时候适当画一些饼。
0: 你看这个时候妈妈的选择啊，并不是那些励志的故事和励志的话语，告诉你大学食堂是啥样，是不是？你看食堂的这些好吃的，说前路漫漫一餐餐，而且呢饭，而且这个饭呢还是香香的，你一想到饭你就转移了，
2: 治愈，
0: 是不是？就治愈了。
2: 好，马上会进17:30广告，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接着和这个位四位青年啊接着唠。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6: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

0: 十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5，欢迎大家继续在下班的路上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今天的三色方向盘呢，我们特别为大家安排了毕业季青春说有这样的一个主题，邀请到了三位刚刚参加高考的学生。
2: 这不是四位吗？
1: 啊，对，四位。这学霸真是跟不上趟啊！啊，四位同学，刚才呢，我们这个通过交流啊，也知道了这个四位学霸的学习方法啊，就各家有各家的秘籍。但是大家知道啊，实际上每个人的高中三年啊，都是汗水、泪水还有欢笑啊，共同交织而成。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啊，分享高分背后的故事和力量。
0: 是上一节呢，咱们谈到了除了有鲜花、有掌声，其实孩子在成长的过程。

0: 当中也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挑战，特别是对于学生这个身份来讲，就当我们的成绩有下滑的时候，心情自然会有点低落。那么每个人表达这个低落情绪的方法会不一样，尽管后来我们已经学会了去化解这样的情绪，但是毕竟还是孩子，偶尔也会有流眼泪的时候。那刚才我们有两位同学呢做了分享，下面再来听听这两位男孩啊。关龙，你在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流泪的这样的经历呢？
1: 流泪的经历好像没有，但是我如果在遭遇成绩低谷的时候，我就会在休息时间提早一点回到寝室，然后在寝室的床上自己静坐一会儿，然后想一想自己情绪焦虑的原因。然后这样的情绪我一般不会跟父母表露出来，打电话的时候我一般还是平常的问候，不会说太多，都是自己消化。
0: 那你为啥不跟他们说呢？
1: 因为一个是晚上寝室的时间太短，就是也说不完，再一个就是家长其实也一直很晚了都在等我的电话，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让他们在打扰他们睡眠。
2: 真好。
3: 但实际上父母已经知道分数了，对吧？只是说你没有在这个情绪上更助力一把，就让他们更难受。其实但是越是这样，父母越懂得孩子的这个不容易，是吧？因为马上第一分数孩这个父母就看到了，然后他想你一定会很难过，恰恰你没有说，所以是彼此之间的这份爱啊，可能就是在这个无声的表达当中，就这个电话两端啊，这个亲子感情可能就是我觉得是更近更深更沉淀。
0: 是那一刻应该是双方都互懂对方的，然后双方都在心灵上的一种照护。小赵你呢？咱就实话实说，你有没有流过眼泪？
4: 虽然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我确实是有一次流过眼泪，在高中的时期，是在高二的上学期。那个时候我是经过接连几次考试都没有达到我想要预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当时呢我就是感觉到自己的努力是找不到方向的，是内心非常迷茫，可以说是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0: 这个打击是
4: 就是我是感觉我的成绩和我的预期是一直无法匹配上，和我的努力的程度可能也没有办法相配，所以我就感觉到比较迷茫。所以在一次考试过后，我就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偷偷的流泪了。
0: 是在刚才子墨说他是在水房啊，你是在什么位置？
4: 我是在就是在回家之后，自己在一个人在房间里。
0: 爸爸妈妈也不知道。
4: 对，我就是心里还是感觉比较不甘吧。然后最后我就是自己进行了一下情绪的消化，然后我找到了一些学习的方法，然后可能就按照一些方法进行学习，最后就把成绩可能有所提升。
3: 其实同学们在这个高中这个阶段啊，特别是冲刺阶段，你们学到最晚的一般都是几点？
4: 我要是学到最晚的话，大概到11:40，这是在高三的下学期。
3: 就是没有超过12点的。
4: 基本上是在12点之前睡觉。
3: 这个时间呢安排的还挺好的哈。
4: 因为为了保证第二天能够有充足的精力去应对上课的一些内容。
3: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看大家的时间安排，它都是比较有效的在利用，是吧？那冠龙是有最晚的学到什么时间？通常
1: 最晚应该是有一次学到了1点左右。
3: 那是因为
1: 就是因为班级里留的作业比较多，然后我还不太想就是因为着急补作业而耽误我背笔记的时间，所以我就是背笔记和写作业我都想做这个事情。
0: 就是自己其实会有一个学习计划，然后赶上学校在给的这个任务的时候，就不会放弃自己原来制定的学习计划，就把他们都完成，只能是少睡觉。是不是
3: 你在上课的时候会记笔记吗？一边听课一边记笔记吗？
1: 我就是物理和化学课会记笔记，别的课一般生物课我就把

0: 知识点记在书上，然后其他和一般补习笔记。
1: 然后所以在复习的时候呢，就双向看，是吧？这边看看笔记，然后那边呢再做做题，对吗？
0: 对。
1: 嗯，那你们两位这个学到最晚的时间会是什么时间？
2: 我记得最晚的一回是12:30，这个是发生在高二的时候。高二的话物理它新课有一段时间是比较困难的。我回到家我得去研究它的原理，去复习本日的知识点，主要是怕下一天的课再拖后腿，再跟不上就忙。
1: 谁要再拖你后腿你就揍他。
3: 我看好几科是有的时候拖你后腿，是不是？
2: 对。
1: 嗯，子墨说一说。
4: 我是高三下学期走读，然后晚上睡觉时间就比较弹性了，如果不累的话，而且第二天课业负担不是很重，就一般学到12:30，如果第二天考试或者这天累了的话，一般就11:30睡觉。
1: 嗯，我看你提到了走读是吧，这个咱们这四位同学都谁走读了，举个手我看一下。四位同学，有三位同学走读了，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走读的？
4: 我是高三下学期开学考之后开始走读。
1: 是自己想的吗？
4: 自己想的。
1: 原因是
4: 因为觉得成绩吧一直上不来，有一种无力感，然后就想回家消耗消耗情，消化消化情绪，所以那时候选择走读。
1: 就大家知道，但凡走读的小孩，就家里的家长就会特别的辛苦啊。那个时候父母就支持你了吗？
4: 对，就是我说想走读就是特别支持。
5: 就是父母站在身后像大树一样啊，孩子提出的任何的要求都会全力以赴
1: 积极的满足哈。
5: 对。
1: 那展琪是也举手了啊，你是走读多长时间？
2: 我是从高三最后开始走读的。因为当时
5: 不行，你这样的话你就是都直播出去了。你看看那个视频在那儿呢，你的任何手势都出去了。
2: 是吗？
1: 对。
2: 高三最后时期
5: 就开始走读了。
2: 因为当时压力特别大呀。我有时候就是睡眠跟不上。
5: 明白。
2: 有时候躺在床上一天到晚上也会想，就是今天上课还有什么不会的呀，就是总是很焦虑的。这样的话我后来就被接到家里，然后
1: 就被接到家里。
2: 我也是主动提出来的。
5: 回到家以后会让自己的心情就是会变得放松，起码睡眠这个事儿解决了。
2: 是的，我的父母还会提前给我备好一些水果，然后我吃着水果然后入眠，这样的话更好。
1: 吃着水果入眠，小心牙齿啊。
5: 是你刷牙了吗？
2: 刷了。
5: 但是他回家之后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
1: 放松
5: 式的感觉，
1: 放松
5: 是不是？
2: 是的。
5: 要人们怎么总说家是我们的港湾，有的时候你没有那么深切的体会，只是你在心情非常焦灼的时候，哎，你来到了这样的一个专属的空间里，会感受到目光扫过去的这份疼爱，那么全部都是一种力量啊。还有小赵也走读了，你是什么时候走读的呢？
0: 我是从高一上学期就开始走读，
5: 一直。
1: 原因是
0: 就是一个是我身体条件上就是胃肠不太好，我不太适应住校的这个生活。另一个就是我在家就是睡觉确实会更舒服一些。
5: 明白。冠龙，你就一直没有选择哈走读，就是在高中住宿这样的生活你特别适应呗？
0: 对，其实我没有选择走读一个原因就是有些时候我会在寝室多学一会儿，如果在家的话就起不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天的学习跟同学的相处基本上聊的都是学习，也挺累的。然后我其实很享受跟同学一起走在晚上10点的校园路上。在走在校园路上的时候跟同学唠会儿嗑，然后在寝室的时候和同学一起打打闹闹，我特别享受这样的氛围。所以说我觉得也是为了更适应大学的住校环境嘛。所以我觉得不走读更有好处一些。
5: 所以你看每个人一件事儿我们都会有不同的选择，但是适合你的就是
1: 最
5: 好的选择。好，接下来咱们还想问一问，因为以上呢我们都是聊了学霸们的学习方法。
1: 对，
5: 但后来你会发现他是学霸，但他绝不是只是在那儿做题，他是各个方面都在

0: 去努力的学习提升。那么你们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业余爱好，就是除了学习以外的，它带给你更多的这种放松和带给你更多这样的一种支撑？
1: 高中时期学习以外，一般放假的时候喜欢读推理小说，然后平常上学的时候体育课喜欢打羽毛球，放假的时候也会打打羽毛球之类的。
0: 嗯，

0: 有的时候我还会自己一个人唱歌，我很享受那种对着天空自己来一小段的那种惬意，这样也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
1: 就你一般来一小段都是什么样的歌呢？
0: 就是流行歌。
1: 现在马上让你来一段现在马上让你来一段来吧，让你最放松的时候你来一小段。
0: 我愿变成童话里

0: 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1: 你看看，这唱的还闭眼睛了，都投入了哈。哎，对，就是我们好像在高中的时候也会经常用歌唱的这种方式来消解自己的这个压力啊。哎，冠龙和小赵，你们也说一说你们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2: 我的兴趣爱好在体育方面，就是在体育课或者是假期跟同学们约着打打篮球。打篮球会消耗自己的精力，就是可能会更解压一点。
1: 嗯。
2: 然后，如果是放假在家里的话，我一般会弹一弹钢琴。
1: 弹钢琴。嗯，钢琴王子。
2: 我其实很喜欢钢琴，但是我有一个遗憾，就是小的时候一直都是学得很晚，就是只学到电子琴，没有学到钢琴。但是我特别热爱钢琴，所以我会在每个假期都练一首新的曲子。
3: 自学。
2: 是的。
3: 嗯，你看学霸连钢琴自学都可以。
1: 对。
3: 嗯，
1: 现在能弹哪个曲子了？直播间没有钢琴，没事你说就行了。
2: 现在可以弹梦中的婚礼、星空、花之舞，还有克罗地亚狂想曲。
1: 嗯，这些都是钢琴里面的名曲，
3: 经典
1: 啊，经典啊。小赵，你呢？你的兴趣爱好是？
4: 我在闲暇的时间，最主要的兴趣爱好就是看各类的小说，可能会有一些网络小说，还有一些，包括什么推理小说呀，还有一些言情小说都会涉猎。
1: 啊，就是唱歌这件事儿，你们应该都有涉猎和尝试，是不是？
4: 我非常享受听张展琪同学唱歌，
3: 因为他俩是同学。
4: 嗯
3: 啊，平时他唱歌你也听得到，是不是？
4: 对，他经常给我唱歌，
1: 给你唱歌，然后你就做他最好的观众哈。如果现在这都是临时的啊，要你们四位来自营口高级中学的同学唱一首歌的话，你们会选择什么？而且四个人都会的。
4: 营口高中的日子，
1: 行吗？记不住词的时候，通常我们会选择哼哼带过去啊。
3: 那就这样，你看说说笑笑，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你说从这个17点，马上这个节目时间就到18点了，就如同你们刚进高中一样，觉得一切还很懵懂，要迎接一个崭新的挑战。但一眨眼的功夫，高考都结束了哈，所以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崭新的大学校园里。
1: 嗯，
3: 那么对于你看回忆起高中这三段时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许许多多紧张、兴奋、激动和难忘。那现在即将走入大学校园，你们的这个美好的憧憬是什么？刚才了解一下，子墨应该是星期天就要出发了，是不是？
5: 是明天，星期六出发
3: 啊，星期六出发啊，
1: 嗯，星期六就是明天
3: 啊，对，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是很及时的啊，
1: 嗯，
3: 你想就是在大学里有一个什么样的美好的憧憬和期待呢？
1: 对，
5: 也
1: 是自己的一份规划吧，嗯。
5: 一方面在学习上就是还想像高中一样踏实的一步一步走，比如说按部就班的，比如说大二把英语6级考了，这是学习方面。然后学习之外想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因为到了上海它平台肯定会更大，想拓宽一些眼界，见识更高的平台吧。
1: 嗯，那你有没有比如说想要去参加学生会啊，就这样的一些竞选呢？
5: 想也会好好准备。
1: 嗯，好好准备。
5: 嗯，
1: 还有各个学校也会有这个新生代表发言这样的一个报名活动，你会尝试去参加吗？
5: 这个我尽力吧。
1: 展琪，
3: 更多的时间留给学习是吗？
1: 是，
3: 嗯，这样更专心。嗯，
4: 学习上我尽力去保研。

0: 保持在本专业的前列。
1: 嗯，
0: 生活上我想参加学生会，做一些学生会之类的一些工作，
1: 嗯，
0: 将来好为社会变成社会的有用的一份子。
1: 嗯，
0: 当然我还要交很多朋友。
1: 嗯，
0: 打开自己的世界。
1: 嗯，
0: 我最后还要关心我的生活和我的家庭，不能忘了他们。
2: 这样一说，如果此刻你妈妈在听，爸爸在听，就放心了，是吧？
1: 心里是特别暖的啊。嗯，当然展琪的这个表达也代表了大家，我们
2: 是的，
1: 就是从哪儿出发，从来都不会忘记出发的这个地方啊，你的家乡，你的亲人啊。
3: 我在大学，首先我想保持对于高中时期对学习的热忱吧，然后也是争取到保研的名额，然后在大学里我要积极参加一些社团活动，然后增长一下自己的阅历。我听说大学里也有很多的竞赛，我也想去参加，然后在大学还要把党入的，
1: 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
3: 嗯，
1: 啊，
4: 我进入大学后最主要的就是要先夯实我的基础课程。
1: 嗯，
4: 先是要充实自己的能力，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嗯，除此之外呢，我可能会参加社团呀、学生会啊这样一些组织的一些竞选的活动。
1: 嗯，
4: 那么还有在课余时间，我想去进行一些锻炼，就是让我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壮一些。
1: 真好啊，所以大家听了之后心里都会无比的放心啊，就是孩子们对未来其实这个未来已经很近了，对你来说未来就是明天，就要进入到崭新的大学生活里面，我们的这个规划目标是特别清晰的，所以孩子们一定会非常的出彩。那么如果让你这一刻想对你这个高中是吧，你所在的这个
2: 学校的老师、
1: 嗯、啊，想说点什么会是什么呢？
5: 真的特别特别感谢我的每一位老师，因为我觉得这个高考绝对不是个人战，高考的背后是无数人的托举，包括父母、同学还有老师，我觉得我的每一位老师都非常的负责，我都要深深的感激的我的每一位老师。
1: 嗯，
0: 我也要感谢我的高中老师，我们是共同进步的，我的进步是由你的是你的
1: 托举
0: 的。
1: 嗯，
0: 我非常感谢。
3: 首先我也很感谢我的老师，因为每一科老师对我的帮助都很大，包括数学老师会对我的心理上进行疏解，然后语文和英语老师对我的不弱项也对我进行格外的关照，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师。
4: 嗯，我和上面几位同学是一样的心情，我也是非常感激我的老师，因为从我入学时的懵懂无知到现在毕业了之后，可能心中充满了很多对未来的憧憬，还有很多老师们教会我的知识。嗯，我这一路走来都是离不开老师们的陪伴和鼓励的。
1: 嗯嗯，所以真是啊，由衷的对自己的母校和亲爱的老师们说一句
2: 辛苦了哈，
1: 辛苦了。
2: 嗯，要说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父母了，所以最后一点时间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跟爸爸妈妈道一声辛苦啊，因为就像子墨所说的，这优异的成绩他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哈，就回望高三的这三年，高中的这三年有父母的陪伴呀，生活上的照料，所以咱们即将奔赴理想中的大学，那在这里呢咱们也对父母表达两句好不好，
1: 说心里话。
2: 啊，嗯，
1: 说心里话可以讲那么一件小小的事儿。嗯，他们现在都在听都在看，所以你可以表达了。
5: 嗯，首先是爸妈您辛苦了，尤其是这高中三年来，基本任何甚至说无理取闹的吧要求都尽量满足，尤其是高三走读以后，然后早上要提前比我早起得早一些做早饭，然后晚上接我还就是提前准备好了热牛奶和切好的水果。另外我马上就要去大学了，希望我在大学的时候你们要照顾好自己，然后保持心情愉快。
0: 嗯，到高三后期我的父母一直接送我没有停，

0: 饮食方面，你们也是十分关心。我偶尔会因为学业考试压力大吃不消时，你们会给我带晚餐，帮我调整饮食。说到这里，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1: 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我吃不惯学校的饭菜，所以他们专门在每天的晚上给我找了一家饭店给我送饭，所以我首先非常感谢我的父母。然后白天的时候有些学习资料需要父母送来的话，因为父母比较忙，所以就会由爷爷奶奶帮我送过来，所以我也非常感谢他们。然后在以后的大学生活里，因为我的大学离家也比较远，我以后可能不能经常回来，所以父母和爷爷奶奶你们都要照顾好自己，不要为我担心。
2: 我也是想感谢我的父母，就是在生活上三年里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的母亲在任劳任怨，可以说是披星戴月的接送我，而且在我的情绪可能有波动的时候，他们也永远是我情绪的退路，他们也一直在教会我要包容平和的接纳我的所有的不完美，去接纳我在遇到逆境的时候要学会成长，然后学会逐渐的让自己变得更加完美。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然后也希望在我上大学的时期里，希望你们能够照顾好自己，身体健康，然后情绪天天开心愉快一些。
3: 行，情绪稳定也很重要，现在情绪稳定可以作为一个祝福了。
4: 好，特别感谢啊四位优秀的同学真诚的分享。我们知道这个高分的背后啊，从来不是天赋，而是自律坚持与温柔陪伴的双向奔赴。那刚才呢听过了你们的故事啊，可以感受到你们用汗水诠释了青春最美的模样，也为即将奔赴高三的学弟学妹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愿你们此去繁花似锦，愿各位少年在大学的全新舞台上继续向阳生长，烛光前行，不负韶华，未来可期。谢谢你们，
3: 再见，
4: 同学们，
3: 再见。
4: 再见。
5: 请收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

0: 19800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蓝屏，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5，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30度，盖州22到30度，大石桥21到30度，鲅鱼圈21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雷阵雨，南风3到4级，22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北风3到4级，22到29度。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2: 为您的健康把脉，
3: 为您的生活导航，
2: 健康大讲堂，
3: 健康大讲堂。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10，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的健康大讲堂，我是主持人红颖。那么直播间里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呢，是来自营口方大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主任吴红卫。你好，吴主任。
5: 你好，红颖主持人你好。
4: 好，欢迎您啊。第二位嘉宾呢，同样来自方大医院肿瘤科，是吴晨秀医生。吴医生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4: 两位都是吴医生啊。那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话题呢，是肿瘤预警信号和科学防癌筛查人群基础检查方案。听起来呢比较学科一些，但实际上这个事儿呢跟我们每个人的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听到肿瘤这两个字，实际上都会有一点反应。这个反应首先是觉得这个病很疼，然后呢致死率还非常的高，所以它给我们的预警信号，我们就更应该早期的觉察到，这样呢又给医生啊留了更充足的时间。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请二位呢好好的把这个话题讲一讲啊，就身体里面肿瘤的预警信号到底是什么呢？如果出现了长期的异常，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把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屏障给它营造出来呢？吴主任您说一说呗，为啥今天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话题？
5: 好的，从事肿瘤工作时间比较长，然后呢经常就是来治病的患者，我们发现一旦发现疾病来就诊的时候，就是处于疾病的晚期，所以呢就是治疗疾病应该是从早期发现才有更长的生存期，更好的生活质量。那我们国家呢也是在这个5年规划纲要里头也提到了，到2030年肿瘤的治疗要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那我们要从早发现预防为主，从这些方面来这个防治肿瘤是更好的一个方面。那我们身体会出现这个5大预警信号，出现的话呢如果长期异常的这些信号出现，就必须要及时就医。
4: 具体讲这些信号都是什么呢？
5: 那有请我们的吴晨秀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4: 好的。
6: 就是很多人呢觉得这个癌症它来临的时候呢是那种毫无征兆，但是其实我们身体上在绝大多数的恶性肿瘤，它早期都会给我们一些身体发出一些持续的反常的那种不典

0: 型的一个预警。
1: 嗯
0: 嗯，就是这里需要一个重点的需要就注意的，就是偶尔的一个不舒服，它不是不，其实我们是不用慌的。如果长期的一个异常的持续的不缓解，这我们一定要做好一个警惕。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不明原因的持续的消瘦乏力，在我们是就没有这刻意的节食，还有没有高强度的运动的情况下，如果身体在一到三个月内，它体重就是莫名的出现一个下降5公斤以上的，长期的疲惫、精神的萎靡，还有这个休息以后呢，没有一个无法的一个缓解，这其实就是给肿瘤给我们一个信号的，有很多这个消化道的肿瘤、肺癌，还有血液肿瘤，它就是这也是我们就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身体的信号。
1: 对，您说这个的话，大家可能马上会对号入座。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身边有个人说：“哎，他怎么这么无缘无故的就瘦了这么多呢？”
0: 对
1: 说：“那你怎么你减肥了？”说：“没有啊。”其实通常大家会比较害怕，为什么我这么短的时间就消瘦了许多？
0: 对，
1: 应该马上就医了，是不是啊？
0: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持续异常的一个咳嗽，还有那个痰中带血。如果出现一个长期的有顽固性的干咳，还有一个刺激性的咳嗽，我们就是有些患者呢，我吃点消炎药，但吃消炎药呢，它就始终就不缓解，还有时候伴有这个痰里边带着血丝、血块，或者是出现一些胸闷、气短、声音嘶哑的症状，有些人就把它当作一个就是普通的咽炎啦，还有这个气管炎，但是呢，就是这其实是在那个身体这个肺癌还有咽喉肿瘤的发出的一个预警。这里就是我们也要就是提醒大家的，就是说，有些人就简单的去做一个那个普通的胸片呢，其实很难发现一些早期的一个肺癌微小的病灶，它的检出率就是不足20%，很容易就出现一个漏诊。针对这种高危的人群，一定要做一个精准的这个肿瘤筛查。这是第二点。然后这个第三点呢，就是长期的一个消化异常，排便的一个习惯改变，出现一个反复的胃痛、腹胀、反酸，还有这个食欲的骤减，然后有普通老百姓呢，我就吃点胃药，但是呢，吃完胃药之后，就这个症状基本上是不缓解的，还有这个出现这个排便突然的变得不规律，有一些就是腹泻跟那个便秘它是交替着出现，还有就是那个便血、粘液便，还有那个大便那个变细了，这其实就是一个老百姓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胃肠炎了，还有这个痔疮了。去治去，但是治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个症状还没有缓解，其实是一个胃癌和那个结直肠癌给我们身体的一个信号。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一个无痛性的肿块，异常的出血，就是身体任何一个部位，我们出现就是能自己，其实有时候自身的身体的检查呢，有时候能摸到一些就是无痛的，还有固定的，这个肿块呢持续增大的那种，那个肿块，比如说在出现在乳腺、颈部、腋下，还有这个腹部这些部位。再就是那个非经期的出现一个阴道出血，还有那个同房后出现出血，还有这个绝经后出现出血，还有这个尿血，这些呢就是反复的出现，而且是无痛的，这其实也是这个出现一个高危的信号。尤其是这个我们这个现在比较常见就是乳腺的那个无痛性结节，它其实这个恶性的风险呢远远高于这种有痛性的这个疼痛性的这个结节，这个就其实更应该就是注意了，我们不能说认为这个不痛那就没有事儿，其实这种情况的话更应该去检查去。
1: 明白，就是当你摸到了这样的肿块，
0: 对，
1: 它疼事儿还不大，但如果是不疼的前提下，那个肿块是特别清晰的，而且它是在长大的，
0: 对，
1: 更应该马上去就医了哈。
0: 对，然后第五点的话就是长期的低热，反复的炎症不愈合，就是持续半个月以上，出现这个低烧，它体温一般在37.5度到38度之间，然后呢，出现发烧，老百姓我就吃消炎药了，但是这种抗炎治疗其实是无效的，还有这个皮肤出现溃疡，口腔出现溃疡，这种溃疡就持续一个月以上，反复的那个糜烂，发炎，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长期做那个注意的这个肿瘤的这个风险，以上就是这个五个那个
1: 信号，
0: 恶性肿瘤给我们人体发出的一个信号。
1: 对，那么当信号来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及时的去就医，其实等于给医生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啊。当然，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会有很多人说，哎，你看肿瘤。

0: 这个疾病它一来它就是特别重的那种疾病，说能不能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早一点通过这个筛查就能够看出来啊，它可能有肿瘤类疾病的这种倾向，把它消灭在萌芽当中。可是我们日常所做的这种普通的体检实际上是没有肿瘤类的这个专项的筛查的。那么他们这个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在多大年龄的时候就是可以考虑一下除了普通的体检之外你要做一下防癌的专项的筛查呢？吴主任您介绍一下。
1: 好的，一般来说我们的儿童哈，包括二十岁之下的这种健康，就是这种查体，我们包括没有肿瘤家族史，平素身体比较健康的，那我们就做一个常规基础体检就行，不用做肿瘤专项的检查。那么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这个也不用做这个全套的防癌套餐。那么女性呢，如果二十一岁之后有如果有这个性生活史的，要做宫颈的这种这个健康查体啊，那打疫苗的那个就另说了。然后呢，还要做一些甲状腺呐、腹部的彩超，这种就是这个不是说非常全面的这种套餐。那三十五岁以上的这些成年人，每年要有针对性的排查了，然后呢，如果这个年龄段肿瘤发病的风险是逐渐升高的，这个年龄段要引起重视，重点的高危人群要重点检查。那么重点的高危人群包括有肿瘤家族史的，就是有直系亲属有癌症的病史，长期就我们就说烟酒不离的酗酒的这种人哈，重油重盐爱吃腌制食物的这种，熬夜的压力比较大的，还有这个患有萎缩性胃炎，我们说萎缩性胃炎是胃癌发展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呢，肠息肉、乙肝、乳腺结节等等，就是这样。然后对于肠镜来说，我们也提倡过了四十岁之后要定期做肠镜的检查啊，胃肠镜的检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的。那对于肺子的这块，现在呢，因为我们是这个就是有那个薄层平扫的那种，就是高，就是那个那叫最高高分辨率的这个 CT， 能发现我们肺癌肺内很小的结节，所以我们会成立这种小肺小结节门诊，去甄别它，你这个小结节到底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那么在正常健康人体检的时候，建议大家做的就是这种高分辨率的 CT， 然后还有腹部的彩超啊、甲状腺的彩超啊，对于有乙肝的病史要抗乙肝的病毒的治疗，然后定期去检查这个肿瘤的标志物。那么对于老年的这种男性的，要防止这个前列腺的叫这个有问题，那么也要健康体检的时候要加上一个针对前列腺的这种检查，也就是说那个最好到医院去做这种肿瘤套餐这种检查，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做的这种体检，就是血常规啊，血脂啊，糖尿病啊，这种健康的筛查，心脏病啊，那么对肿瘤的这些，从肿瘤标志物上这方面做的还不是很多，所以建议这些高危的人群，在一个年龄偏大的这群人群，那么还要做一下这个肿瘤筛查比较更全面的这种套餐。
0: 对，我就是早些年间我听哈身边有一些年龄偏长的人，他们会定期的，那个时候都是去北京去天津做一个叫什么PET，是不是有
1: PET CT
0: 啊？对，做一个这个 CT， 说就能够筛查一下这个肿瘤类的疾病，而且当时好像做这一次都是上万元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了这样的设备呢？
1: 现在营口地区是方大医院有这个设备，但是呢，就是作为健康体检，我们还是不建议的。它是，你怀疑它
0: 啊，
1: 怀疑它这个定不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做这个，它是早诊断、早发现，因为它是这个通过18伏的这个一种同位素的这种代谢。 能够把这个肿瘤细胞早早的就给显示出来，区别于我们常规的磁共振啊还有 CT 啊，是这样的这个一种检测。

0: 方法，从分子上这形态上就给你区别开来。对于我们无论是诊断还是治疗还是我们放疗这个靶区勾画，都是一个精准的精准的早期的这么一个帮助。
1: 但是如果你是健康人群的话，是不是做这个设备会对身体有一定的影响？
0: 不太建议，不建议。
1: 明白，就是说你在初查的时候已经有点怀疑了。
0: 对，
1: 你在
0: 有东西了，怀疑
1: 了。
0: 对，
1: 明白。那么日常的话，就是您刚才讲的，如果说我们作为健康人群，在您到了不同年龄段的时候，分男性和女性，
0: 对，
1: 要特别的关注一下，
0: 对，
1: 就好了。
0: 对，
1: 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咱们看，比如说用 B 超来看这个女性的乳腺呐、这个宫颈啊等等啊，它会通过一种叫 TCT、对，来检查的时候给你一些数据，
0: 对，
1: 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哈、
0: 对。
1: 但是
0: TCT 是宫颈检查专用的一个检查项目。
1: 对，那么就是说这种疾病呢，它确实挺折磨人的，而且每一个得了肿瘤类的这个患者，他就是很遭罪，很疼。
0: 对，
1: 无论是患病的过程，还是在治疗的过程中，
0: 对
1: 人的这个影响比较大。而且通常得了肿瘤类的疾病，说人都是非常焦虑的啊。曾经有人讲说，得了这个病，首先是他情绪崩塌了，被这病就吓死了。
0: 对，这个是确实是，很多人就是我们现在学当肿瘤医生，要会学会肿瘤心理学，要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情况，然后如何去宽慰他，还有家属的有时候心理崩溃比这个病人还要，甚至还因为他考虑的比较多嘛，面对社会，面对家庭，所以我们要会这种心理学，一个是宽慰他，一个是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跟他解释的很清楚。然后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肿瘤治疗的方法非常多，然后给他光明，给他一个就确实是有疗效的这么一个办法。所以现在肿瘤是生存期是很长的，
1: 所以大家也不用说听到肿瘤你就谈瘤色变了。
0: 对，
1: 就有一些肿瘤类的疾病是可以治好，
0: 很多都是可以，对，很多都是可以的，包括肺癌，原来这肺癌那就生存期都很短，就单靠化疗可能几个月，那我们现在有靶向治疗，可能几年十几年都是可以达到的。
1: 那您说任何一种疾病实际上它都会有一种就是预防，那单从肿瘤类的这个疾病的话，您觉得它更好的预防的方法会是什么呢？
0: 更好的预防方法实际上就是你来说健康的生，你来。
2: 我觉得这个更好的预防其实还在于这什么呢，在于你这个早期的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比如说现在有些人为什么得这个肿瘤呢，他就很多是出自于什么呢，出自于这个长期的熬夜，还有这个饮食的不规律，还有咱们平时上班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出租车司机那种就是总久坐的那种的，还有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有家族史的这些一定要注意。然后你这个就是尽量的是尽早的去做这个筛查。你只有早期发现的时候，你早期治疗才能更好的治疗这个疾病。
1: 对，当然基因可能在这里面的
0: 非常非常重要
1: 啊，
0: 对，
1: 就是它这个占比应该是更大的。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已经研究到这个你这个人家族遗传这个基因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这个肿瘤发病率就会高。那就像这个我们说 BRCA 基因，就像美国那个什么朱丽叶不是叫什么来的，那个、有一个影星，这不就是这个乳腺癌发现了之后再把卵巢给切了，就是这个由 BRCA 突变的这个基因，它可能乳腺得了之后卵巢也会高发，那就是预防性的切除为了保命
1: 啊，
0: 是这样。那这种现在就是我们科技研究到现在，既然我发现了它高发，那实际上我真的研究明白了之后，我就针对这个基因我就找到靶点，所以我就有靶向药去针对性治疗。那现在的这个肿瘤的治疗实际上现在也是在我们中国来说啊，有很多也已经领先于世界了啊，就不是说就是进口药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好，

0: 我们有一些国产药也是走向世界啊、这个尤其在肺癌领域还是不错的，还是很不错的，
1: 是，肿瘤类的疾病，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家族哈，我就记得曾经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家庭里面一共是五个姐妹，然后大姐二姐就是先后就查出来了这个乳腺癌，然后接下来的老三老四老五就异常的这个焦虑哈，就赶紧就到那个医生那儿说现在家族史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了，说马上就期待能够给我进行干预，那时候是一个报道，一个电视剧里面演的。那现在就是比如说有这个家族基因的存在，我们有干预的办法吗？
0: 如果就是比如说母亲是乳腺癌，那么建议她的女儿去查这个 BRCA 基因的这个情况，如果有的话是密切观察，不能预防性把乳腺给切了，
1: 对，
0: 就是密切观察。有很多人他不接受这个办法，他觉得我早早知道我有这个突变我会增加很多焦虑，其实呢就是建议这个人呢他就是多检查，我们说早发现就是早治疗，早期的生存期都很长，
1: 对，
0: 然后现在的这发展就是这个药物越来越多，实际上这个对于肿瘤来说像以前您说的这个胎色变的这个现在已经差了很多了，
1: 是不是？
0: 但是我为什么做这个节目，就是发现来就诊的都是晚期，因为他们不在意自己的这个
1: 早期的信号，
0: 对，他不在意这个疼了就疼了哈、发现包了就发现包了，就是很多是不在意这个，不把这些事儿作为一个身体健康的关注的点，所以就是建议大家把这个点给他重视起来，
1: 对，因为你早期的话医生那里有很多的方法，有很多种药，但如果你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么他的生存率就已经变得很低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啊两位来自方大医院肿瘤科的大医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肿瘤类的疾病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个预警的信号，那么一旦出现这个预警信号的时候务必要前往及时就医。那方大医院肿瘤科现在是吴主任哈、在这儿呢就是领衔我们整个出诊的时间是
0: 我是周一的上午，周三的全天，
1: 剩下都是在病房
0: 了，对的，病房，对对。
1: 吴医生您是
2: 我门诊是不一定，我基本上都在病房，
1: 都在病房，
2: 对，都在病房。
1: 好，谢谢二位嘉宾。如果大家有肿瘤类的疾病需要进一步的沟通，可以到方大医院的肿瘤科进行交流。再见。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3: 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

0: 之人，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并且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韩运祥作词、胡杨作曲的《辽河晚渡》是一首营口的本土原创歌曲，歌曲唱出了辽河两岸生态之美，饱含着对百年港城故土的深情礼赞。

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说实话，如果有人问我不开心的时候会听谁的歌，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彭博。他的音乐大概就是那种在你不快乐的时候依然能够跟着抖腿的歌。

说写这一首歌的意图是想让那些受过伤的人能够像鲨鱼一样大口大口的微笑。这是一首关于成长、受伤以及真爱的歌。听了太多的伤情歌曲，太多的青春远去，再也追不上。听了太多的舔舐伤口，黯然神伤。当听到以这样的方式去诠释这些主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人生也没有那么艰难。如果你不太开心，我建议你可以听一下它，虽然不可能帮你彻底治愈悲伤，但是在那么一两首歌的时间里，你可以安静下来，抖抖腿，或者摇摇头。

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大乔小乔。学生时代课间同学随机播放了这一首歌，第一印象就是这首歌实在太干净了，平铺直叙，但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那是一种能让人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山，看见水，看见满眼绿意的声音。农夫渔夫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见过很多人悲伤的瞬间，有失去爱人的悲伤，有离开亲人的悲伤，有离别的悲伤，也有

可奈何的悲伤。这个世界上悲伤的事真的有很多，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欢快的歌，其他东西就抛到云外。毕竟我们那么酷，就算不开心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换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111，183417311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你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 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7: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8: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最爱夏天，农田碧绿的庄稼，池塘哇哇的青蛙，路边粗粗的大树，知了叫个不停，黄狗趴着喘舌头，人们都困了，世间所有的东西都疲倦了，我就和小伙伴们跑出来叽叽喳喳吵闹，成 B 给猫下的米。

有一个方言词叫猫冬，猫就是藏躲的意思。既然有猫冬，我想也可以说猫夏。夏天和冬天正相对称，一个寒一个热，它也需要躲起来藏起来。这一首歌送给那一个在夏天躲起来避暑的你。

想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我忙忙碌碌，假装一天很充实，和这个人玩，和那个人一起开心，可是总是觉得有那么一瞬间心脏漏掉一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好想问问你到家了没有，累不累，好想告诉你不要再玩手机，早点睡，可是我不能再打扰你了。就像你来到了一个只有饮料的王国，可不死也能活，只是我好想念白开水的味道。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激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8: 漫漫人生路，一路上我们会遇到什么，会遗忘什么，我们又会寻找到什么。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生活状态，或平凡，或伟大，或忙碌，或清闲，或漂泊动荡，或稳定安逸。他们会沿着不同的人生轨迹走下去，有时就会忽略内心的渴望。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总有太多太多的人都成为错爱这场悲剧中的主角。当你青春不再，渐渐年老，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你会悔恨，会遗憾，你没有体会到爱情的真挚，没有体会到人生的乐趣。因为人是为爱而生的，因此如果要爱，请慎重，请理性，请耐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记得印度诗人泰戈尔写过这样一首小诗：当你为错过太阳而流泪时，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可是渐渐长大的我们，总免不了想起儿时的纯真。在我们的眼里，纯真是繁星，闪烁着七彩童年的光芒；纯真是鲜花，散发着沁人心点的芳香。现在我们多多少少已经失去了那一份纯真，我们也越发觉得纯真的可贵。

人把心动、迷恋或倾慕误认为是爱情，但心动跟真正的爱情根本无法相比。心动的光芒最多只是颗钻石的光芒，让你惊叹它的华丽，恨不得立刻拥有。但真爱的光芒就像阳光，久了也许会让人觉得稀松平常，但这份光芒能温暖你，照耀你。一旦失去，你的整个世界都黑暗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荣梅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

0: 动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失恋的人，用语言去安慰，只会带来更深的伤痛，还是用歌声来治愈伤痛吧。希望明天可以见到你的微笑，希望每个人都是坚强的人，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幸福。记住，你永远不是孤单的，在这唯一的星空下，总有一个人在等你。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除了收听节目，你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分享你的心情故事。

很多人眼里的王铮是一个安静、气质文艺的女生，大多数时候都在慢慢的讲话，不温不火。王铮用虚实结合的声线演绎出我们都是好孩子的细腻和纯真。他说，这个世界已经很无奈地变得复杂，在能坚持的时候就应该让音乐是音乐，让爱情是爱情。没错，就像歌中唱到的那样，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可爱的孩子，相信爱可以永远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人说，很多时候友谊最能增进我们的安全感，让我们觉得自己并不孤单。于是在孤立无助迷茫彷徨的时候，我们怀揣着这两枚火焰，互相依偎取暖，为彼此

的生命而感动，然后感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希望我们的节目也会带给你一份朋友般的温暖。

个巨大无比的书架，每个人都是一本小说，从生到死，从小到大，而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相同的框架中书写着不同的人生，有轰轰烈烈的，也有平淡无味的，但平淡却不平凡，其实也包含了一种简单的幸福。不管是怎样的，我们的故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美丽。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

0: 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收听九五幺，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炼山炼水炼丹东，这原本是一句广告语，但是当来到了丹东，才深刻体会到这句话并非浪得虚名。小麦也实在找不出更恰当的词来形容丹东之行的感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饱览丹东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吧。丹东市是辽宁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位于辽宁省东南部鸭绿江与黄海的汇合处，东与朝鲜的新义州市隔江相望，南临黄海，西界鞍山，西南与大连市毗邻，北面与本溪市接壤。丹东是中国海岸线的北端起点，有着中国温泉之城、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和英雄城市的美称。同时，丹东也是我国东北地区最温暖最湿润的地方之一，入选了中国十大养老胜地。来到丹东，小麦深感它果真不负中国最美丽的边境城市这个美名。就算它不在边境，就算它没有当年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特殊历史经历，它也仍然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碧绿的鸭绿江水在它身边静静地流淌着，苍翠的青山无言地环抱着它，不远处海域上的各类小岛轻轻地依偎着它，它安详宁静，毫不张扬自己的美丽，让小麦的心都跟着淡泊安宁起来。朋友告诉小麦说，东北80%的景点在辽宁，而辽宁75%的景点在丹东。提起丹东，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朝鲜和鸭绿江了。鸭绿江是中朝两国的界河，源头是出自吉林省中朝边境的长白山主峰白头山，西南流至丹东市的东沟县境内入海。碧绿的江水蜿蜒着流向远方，江中绿色的小岛星罗棋布，沿岸群山叠翠，鹤鸟翱翔，仿佛这么多年的风雨都不曾使它改变了模样。诗人陈运和曾经写过《鸭绿江与丹东》这首诗来回忆历史：甲午风云的残留，抗美援朝的怒吼，仍被记录在黄海波涛，仍被讲述在鸭绿江口。来到丹东，小麦情不自禁地站在鸭绿江边，看看朝鲜，看看那个和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又有着天壤之别的国度。如今的鸭绿江畔已经被修建得绿草青青，繁树茵茵，沿江高楼林立，一派祥和与繁荣之景，而一江之隔的朝鲜却只能看到几座并不高大的厂房，几根冲天的烟囱。最能体现它的现代化气息的，可能就是江边一个游乐场当中的摩天巨轮了，此外便是一片寂静。在当地人的心中，鸭绿江断桥是一个永久的历史记忆。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起着重要枢纽作用的鸭绿江大桥被美军飞机将朝方所属的几孔桥面炸断，而后作为历史的见证或者其他原因，朝方一直不曾修复这座被炸断的桥梁，而中方的桥头则矗立着彭德怀大将军带领志愿军将士们奔赴朝鲜的雕塑。看着这栩栩如生的雕像，小麦仿佛来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亲眼见证无数英勇的志愿军战士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悲壮苍凉的歌，至今萦绕在我们的耳畔。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与那场战争密切相关的抗美援朝纪念馆，看着这里保存完好的武器、火车头，还有极其详尽的史料，小麦的内心澎湃激荡。看着彭德怀安葬毛岸英的电报手稿，上甘岭阵地上的红旗，邱少云牺牲后在他身下发现的棉衣碎片，详实的史料使小麦不得不佩服志愿军战士们的英勇与无畏。在那样艰险的环境下，在那种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他们仍旧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实在是可歌可颂。
走着走着，小麦就来到了抗美援朝纪念塔。站在这座庄严高大的塔前，极目远眺，可以饱览到丹东市的全貌。丹东今天的安宁，又怎能与当年志愿军的牺牲分得开呢？小麦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志愿军战士的拼死抵抗、顽强守卫，我们如今的生活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样貌呢？小麦站在塔下，心中充满了纯净与缅怀。风从海面吹来，抖落了一身的故事。小麦就在这里聆听着，吃了，醉了，继而热泪盈眶。与抗美援朝纪念馆相去不远的地方，就是锦江山公园了。这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公园，富有民族特色的牌坊式公园大门屹立在入口，朱红色的圆柱上装饰着色彩绚烂的壁画，金碧辉煌、雄伟壮观的样子，让小麦的目光久久不愿转移。据说公园的大门始建于1924年，原本是木质结构的，1935年改建成了混凝土结构，1959年才改建成具有民族风格的牌坊。它长34米，高17米，总建筑面积为396.7平方米，难怪如此气势辉煌了。牌坊的顶部雕刻精细，绘以各色古典的图案，黄绿相间的彩色琉璃瓦沿岩脊而下，依次排列成32个形象逼真的琉璃狮子，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让小麦看了不禁生出满心的欢喜。漫步在公园当中，目光所及，翠山掩映，层峦叠嶂，原路蜿蜒，曲径通幽，葱郁秀美，恬静自然。花园当中，亭台错落，绿树成荫，风景如画，让小麦忍不住感叹，这里不愧为东北八景之首。走出锦江山公园，漫步在栽满银杏树的小路上，树荫影影绰绰，洒下斑驳的光点，一切都显得安宁静谧的样子。其实丹东市内的路两边基本都栽有许多银杏树，银杏树下铺着白色的鹅卵石，与其他很多城市相比，这样的绿化景观十分赏心悦目。据说全世界有4条百年银杏绿化带，丹东就有2条，另外2条在日本。而丹东的这2条百年银杏绿化带也是日本人占领时期栽种的，过去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在这2条由银杏树守卫的道路却始终发挥着它的作用，给我们带来美的体验。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离丹东市区不远处的虎山长城。据说虎山长城大约始建于500多年前的明成化5年，上世纪90年代初，经过罗

岛犹如一叶轻舟，飘荡在美丽的鸭绿江上，和雄伟的鸭绿江大桥遥相辉映。小麦漫步在月亮岛上，细腻的沙子，平缓的海滩，让小麦的心情也跟着平静舒缓下来。岛屿的西南海域据说是甲午战争的战场，如今小麦站在邓世昌的墓前，遥望那片海域，仿佛还可以看见当年的硝烟滚滚，看见邓世昌是与战舰共存亡的气魄，感受他义无反顾的为国牺牲的伟大精神。这位以身殉国的将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接受着人们最大的敬仰。身在丹东，让小麦留恋与喜爱的不仅仅是那些山和水，更应该算上丹东的人。来到丹东之后，小麦才发现丹东人的热情是由心而发的，仿佛根植于他们的本性，就那样如同丹东的阳光明亮地洒下来，温暖着每个人的心。丹东人不欺生，既没有高傲感，也没有冷漠的距离感。小麦在丹东问路，被问的人往往都会特别详细、特别耐心地告诉小麦所走的路线和方位，甚至有更可爱的，在小麦走了几步路之后，还在后面大声地重复一遍。这使得小麦觉得在丹东问路也成了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餐馆、旅店，甚至街边的商贩招揽客人，也同样带着一种平和和亲切，没有小麦通常所见到的那种过分的殷勤，一切都好像是那么的自然妥帖。在丹东，无论和谁攀谈起有关朝鲜或者是断桥的事情，他们都会尽其所知地告诉我们，给我们讲述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不仅如此，吸引小麦的还有这里最传统的曲艺。丹东的丹鼓是一种广泛流传于辽宁省宽甸、凤城与东港等地的传统民间风俗活动，俗称为烧香。它是极具辽宁地域文化特色的一种典型的文化艺术。丹鼓分为民香和旗香，汉族的称为民香，而满族汉军旗人则称为旗香。当地人告诉小麦，丹东的丹鼓最早可以追溯到女真人时期的萨满跳绳活动，距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小麦有幸观赏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表演，数十名群众自发地聚集到一块儿，说唱结合，载歌载舞，热闹非凡。除了丹东丹鼓，鼓乐在丹东地区也是广为流传的，至今最少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在安东县制婚礼、凤城县制丧葬以及凤城县制岁事等丹东地区最早的县制当中，都有关于鼓乐的记载。丹东鼓乐被当地俗称为鼓吹乐，乐器的名目繁多，曲牌更是多种多样。它是以民族管乐器以及打击乐器为主的一种传统的器乐演奏形式，历年来一直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小麦来到这里，正好赶上这里有结婚的新人，鼓乐班子正在喜气洋洋地演奏，听说这已经发展成为了这里的一种习俗了。小麦就这样听着看着，觉得这种文化实在是珍贵的紧，值得我们用一颗虔诚的心去对待，去继承和发扬光大。恋山恋水恋丹东，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使小麦觉得此次丹东之行充实而尽兴，甚至想倘若今后重游一次又有何妨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形势

0: 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嚟认可投资兴业。
1: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9: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得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荡。

什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不必抗拒孤独，学会与它共处，在独处中

0: 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银河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诞生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这句歌词开篇便勾勒出人生的轮廓。我们在时光洪流中奔波，历经辉煌与彷徨，最终才明白，伟大不过一粒沙，拥有你，错过你，领略无法永恒，道尽了生命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在爱与痛中狂奔，用伤痕修炼成长，在成全与牺牲中领悟人生真谛。人所以成为人，是懂得珍惜，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也是对生命最深刻的感悟。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修炼的旅程，那些相遇与离别，欢笑与泪水，都让我们

下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欣赏。这句歌词勾勒出暗恋者的小心翼翼，默默守护却不敢惊扰，只愿做对方窗前一道安静的风景。歌里的楼下人是无数暗恋者的缩影，在对方孤独时默默牵挂，在对方烦恼时静静守候，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也心甘情愿。仍天天静养从没有开的窗，藏着最深的执着与遗憾，明知可能没有结果，却依然选择坚守。这首歌里的温柔与克制，道尽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有些爱不必说出口，默默的守护也是一种深情。

0: 收听，
1: 继续收听。
0: 总觉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青春的眷恋。

出一点点就会改变全世界，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迷茫的心灵，也道破了生活的真谛。我们总在抱怨世界的不完美，却忘了自己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份子。当坏新闻充斥屏幕，当负面情绪涌上心头，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关爱，就能驱散阴霾，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世界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源于每个人的一点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付出，无数个一点点汇聚起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充满温暖与阳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

想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我忙忙碌碌，假装一天很充实，和这个人玩，和那个人一起开心，可是总是觉得有那么一瞬间心脏漏掉一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好想问问你到家了没有，累不累，好想告诉你不要再玩手机，早点睡，可是我不能再打扰你了。就像你来到了一个只有饮料的王国，可不死也能活，只是我好想念白开水的味道。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为什么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八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7: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人说旅行三成人是在探索世界，七成人是在疗愈过去。小麦一直十分向往小城的傈僳，在那里吟风和月，倾听故事，抛却烦恼，该是一件何等诗意的事情。如今小麦来到了文渊诗城独有的傈僳，他将住宿和艺术完美结合，让我们在享受自然之意的同时，也品味到生活的艺术。小麦住宿的客房在沿街店铺的后面，一走进巷子就看到了一缸荷花，里面是挂着铜锁的木门，瞬间让小麦觉得回到了小时候，蓦地生出一种回家的感觉。打开门锁，推门进去，木门吱呀一声，带着老旧时光的声响就这样传到心间，让小麦想起小时候家里的那扇大门，门后面是妈妈温暖的脸和热乎乎的饭菜。爬过楼梯到了二楼，古色古香的花窗，雕花的隔板，古韵盎然的吊灯，衣柜的双鱼拉手，电视柜的如意扣锁，点点滴滴都包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床裙上绣着枇杷树的样子，而朋友房间则是草的图片，也就是说每间都是不同的。又一次可见这里的旅馆在细节上有多么的用心。茶几上早就放好了水果拼盘，有蛇果、青苹果、杨梅、荔枝、橙子。小麦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品种的欢迎果盘，心中不禁大赞旅馆的贴心，这样美的房间一瞬间就俘获了小麦的心。窗外小桥流水，竹叶飘香，偶尔的一两声蛙鸣，小麦忍不住闭上眼睛倾听时光走过的声音。童年中也是这样的初夏，闷热的天气，甜燥的蛙鸣，睡不着的夜晚，满天的繁星。小麦以为自己早已经忘记，却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夜晚，那一幕幕又清晰地在小麦的脑海中循环播放着。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真的无比喜欢夏天，喜欢夏季的浓绿，碧绿沉沉。有时候在路上捕捉到透过层层树叶的日光，都忍不住仰头闭上眼睛，感受阳光的抚摸，心里浮现的喜悦像丝绸一样柔软而舒展。夏日的清晨固定会早醒一次，安静的清晨清晰可听万物的声响，想象那些可爱的小精灵，夏日的蝉、蜻蜓、蝴蝶、麻雀，轻轻瓢虫围绕着树木花草翩翩舞蹈，快乐哼唱。而我翻个身继续在美妙的乐曲中睡去，终身风景。

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人，会让人在不经意间想起，看云的时候想起那个人，看海的时候想起那个人，看雨的时候想起那个人，快乐的时候想起那个人，难过的时候想起那个人。那种想念是无声的，不曾言语的，未曾倾诉的。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6: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8: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一首好听的歌曲的魅力，不仅仅只是歌曲的节奏轻快而已，当我们真正听懂一首歌，才发现这首歌其实就是关乎自己的生活。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更加简单直接地诠释了音乐的价值。杨宗纬，这一路走来。

0: 首歌真实地反映了当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苦涩却不知从何下手的时候。这一路走来，我们经历过太多的辛酸，有些人和我们在同一个起点，可是在我们人生的转折点处，这个人就已经消失不在。生命中终究会有一些人是你的过客，或许也正是因为有这些过客陪伴生活，我们的经历才更加的多姿多彩。
1: 等不到你

总是有那么多人白天装得那么的无关痛楚，而静静的夜晚才能明白心里始终是放不下的。原来真的会有人瞒着所有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很喜欢接下来这一首歌，那一句反复吟唱的，我曾经眼里只有你，我曾经眼里只有你，意味绵长，听上瘾，总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又总是觉得他一定是想要说些什么。有许多的故事要说，有很多的心情要讲，蓝天白云。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三五。

0: 7777。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收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5: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的都是跟青春有关的回忆。校园里郁郁葱葱的大树，灿烂的阳光，穿着白色校服骑着单车的男孩女孩，

响着，嘴角就扬起了一道浅浅的弧形。歪能青年笨拙地想把所有温柔

为什么时候变得笨拙而温柔呢？多半是情窦初开，面对着自己喜欢的人吧，想要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温柔，自己的好，却又因为紧张，说话的时候口齿不清，舌头打结，脸红心跳，不敢看对方的眼睛。笨拙地想把所有温柔都给你，是一种对待感情的态度，也是最美的一句情话。希望相爱的人多一些温柔和陪伴，少一些错过和遗憾。

长期单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一旦你感受到这份平静，就再也不想应付别人了。偶尔心动，惯性拒绝，保持冷静，可能是我和你的差别。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